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这里是
1: 福州综合广播。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

0: 交通法规。
1: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0: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1: 一车一位，不骑限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0: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1: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0: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1: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0: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1: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自然万物，方以类聚，晴空万里，沐浴幸福日光，各归其所，井然有序。绿色生活，共享美好环境。
2: 谢谢。
1: 科学分类，文明健康。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城市新时尚源于每个人的参与。以行动号召行动，人人都是志愿者。垃圾分类，志愿先行。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

0: 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这里是
1: 福州综合广播。

0: 不随地吐痰，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美好环境。痰液中含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扩散在空气中将漂浮数小时，极易造成疾病传播。随身携带卫生纸，要吐痰时吐到卫生纸上，并包好扔进垃圾桶，或将痰吐进马桶、洗漱池，并立即冲入下水道。如遇到他人随地吐痰时，可友好提醒，维护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1: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2: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奇鸟飞过。
3: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0: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
4: 福州综合广播。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7: 纯真年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精神榜样雷锋，用火一样的青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今天我们将爱心链接在一起，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共同放飞和平与梦想的白鸽，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爱心放飞梦想，志愿者在行动。
8: 资讯第一台，
9: 资讯第一台，
8: 新闻全天候，
9: 新闻全天候。
8: 这里是
9: 福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8: 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
7: 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
8: 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
7: 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
9: 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星期五早上的9:33，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大家此刻依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啊，抖音微信视频号，这是我们950的专属新媒体平台，这个名字很好记，就是停城950，欢迎大家的关注啊。今天可能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怎么办，就是今天我以为都已经会嗓子越来越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就是他可能说一段话之后忽然之间卡嗓子，所以大家多理解，今天节目当中或许会说话说着还没说完，还没有完整，忽然之间话筒没有声音，停顿了几秒，那是我在清嗓子。为什么说今天的新媒体要格外的关注呢？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整个上午的搭档团队们都已经离开了滁州，离开了直播间，去往定远。因为今天上午的10点，我们在定远和市场监管局有一场1小时的线上直播，通过我们停城950，主要聚焦的方向呢，就是酒店的管理啊，你看。酒店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啊，家里大事儿小事儿的话啊，可能就会去酒店来安排。安排的小的话呢，家宴呐、朋友相聚啊；安排的大呢，就是家里面有大喜的这种情况，需要有很多桌儿。所以我们今天的聚焦就是护航喜宴服务场景，共建放心消费环境。走进的是滁州暗香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大家不管是对酒店相关的那些服务环节流程感兴趣，还是说想要看一个热闹，都欢迎你在早上的10点，应该是提前15分我们就开始直播打开，然后去做一些调试，你就可以看到镜头里面的画面了啊！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啊！今天我调了一首歌，无意间调到的，但是应该会勾起很多70、80后的回忆吧。童安格，不必太在意。我查了一下1991年的哦，所以应该是那个年代我们音乐的享受还不会那么的纷繁复杂，不会那么的多的情况下，这一首歌一定会深入人心啊。别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今天的最新鲜资讯。截止到27号上午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的形成。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截止到27号上午，堰塞湖估算水位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27号，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当天下午的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27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的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救援。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每秒35到45米，12到14级，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报，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的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和安全性，为平陆运河9月的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多看点。日前有媒体消息称，湖南衡阳一老人罗某身体不适，进排管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双方在派出所协商2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之后协商成功。26号下午，死者家属已经将1.9万元转回到了店主儿子的账户。26号晚上，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家属表示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去世老人罗某儿子表示，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了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了医保病理云索引的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全国天气来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重庆方面，制造业企业可以为35周岁及以下，博士可以放宽到40周岁。2024年6月1号之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一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的就业补贴。河南全省公共图书馆寄图邮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以选择免费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者支付4到8元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来关注两条评论。继泡药杨梅之后，甲醛白菜又来了。食品安全问题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可不行，想要彻底消灭相关问题，就得对症下猛药。症结一，为什么要泡药？无非是为了延长保鲜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在大力推动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的建设，以此来调控运输成本，促进合规冷链的运输发展。症结二，为什么监管难？商户散，链条长，环节多，监管不易，但绝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补齐短板，关口前移，提高违法成本，舌尖上的安全容不得反复试探。女子王某某称在电梯间遭遇了猥亵殴打，引发关注。警方调取全量监控后查明，所谓的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宠物狗引发的邻里纠纷。目前王某某因为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人民锐评发文，每一次被证伪的小作文都在透支真正受害者的求助空间，让真正需要社会声援的群体面临先质疑再同情的冷漠审视，堵塞了正义的通道。好在警方这次调取全量监控，及时通报，还原事实真相，对造谣者的依法立案也传递了明确的信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小作文式的构陷必须要付出代价。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就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商务部27号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营收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就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及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贴息政策的最新优化情况发布公告。关注一组文体方面，27号晚上，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赵星彤打出2杆破百和1杆50加，以5-1的比分战胜了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星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是买断工龄还是无经验上岗当教练？飞人刘翔面临着2-1的终极拷问。昨天晚上，刘翔的2-1求助帖刷屏全网。但刘翔面临的2-1，或许很多人都曾经或者正在遇到。制度刚性之外，也应该有柔性一面。体育系统需要用心用情，帮助退役运动员们解决现实困难，发展所需。对其未来人生规划，也应该有更好的考虑和辅助。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9号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安徽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部分是大暴雨。此外，28号起，全省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9级。8月26号，霍邱县西山林场和上海黎丰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约认购林业碳排减排量526.32吨，交易金额50,000元。这也是陆安市首单省级林业碳票的跨省交易，开拓了互陆合作的新赛道，实现安徽林业碳汇从省内循环到长三角大市场的关键跨越，为全省林业碳汇资源变现拓展了全新空间。8月27号，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铁路物流中心的消息，当天上午，一列载有东北粮食的集装箱班列从该中心铁路桐城闸站马鞍山开出，驶往成都铁路的城乡站，这标志着马鞍山至成都铁水联运粮食班列成功开行，也是长三角首次推出西南腹地多式联运新产品。根据合肥公交集团的消息，从9月1号起，该集团新开经开试验学校助学专线，师范附三小的助学专线两条公交助学专线，方便沿线学生快捷出行，进一步扩大专线的覆盖面。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很多人一直认为洗头越勤掉发越多，但真相恰恰相反。医生介绍，科学洗头不仅不伤发，反而能够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风险。反而是长时间不洗头的人，发根会堆积大量油脂、灰尘和老花角质，这些堆积物会堵塞毛囊，可能会引起皮炎症，导致脱发的加重。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

0: 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关注长三角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经于今天28号早晨的8:05，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2级，每秒3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7月11号台风巴威，8月10号台风白海豚的第一次登陆位置都在台州、温州交界沿海的玉环坎门。玉环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一次一个半月3次遭遇了台风登陆的区县。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日前，装载着635个标准箱的货轮驶离连云港港，奔赴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这标志着连云港至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航线正式步入常态化、成熟化运营。对比传统的好望角航线，该航线可以缩短航程约9000海里，运输效率大幅提高。航线从2024年8月首航，如今已经顺利度过试航阶段，成长为中俄之间安全高效的绿色物流通道。8月26号，南京一名11岁女孩偷溜到江边玩，却不慎落水。女孩此前只上过2-3节游泳课，水性不佳，幸好她想起家长教过的自救方法，及时仰躺漂在水面，并用电话手表报警。海事执法人员成功将女孩救上岸，这个时候她已随江水仰漂了近200米，所幸身体并无大碍。提醒大家，未成年人切勿私自到江边玩耍。远亲不如近邻，在这一刻具象化了。最近杭州三墩镇的家苑社区上演了暖心一幕，一位独居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热心邻居大伯果断伸出援手，社区工作人员也火速赶到接力救援。在众人的合力护送下，老人被及时送医并转危为安。这场跨越邻里和社区的爱心接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独居老人的平安撑起了温情的保护伞。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继续再会。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
3: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饭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然，也感谢各位持续的锁定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今天上午就我一个人在家哈，就我一个人在这个频率里面去守护好我们这块小领地啊。因为今天上午的此刻，我们有三位同伴啊，小凡、倩倩和夏天，他们此刻就在滁州定远暗香国际酒店啊。此刻大家打开我们的亭城九五零，亭城九五零抖音，对，就可以看到他们在镜头里面给大家去做直播呢啊。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呢，是芳心消费在滁州八月的一个专场，八月末的一个专场啊，带大家去走进省级放心消费单元滁州暗香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护航喜宴的服务场景，来共建放心消费环境。我打开
7: 准备咨询的，只要是在咱们家定
6: 了啊，又换了一位美女的经理了，来给大家去做推荐啊。我的手机上一直是停留在亭城九五零抖音直播间打开的这个状态，然后也看到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在刷屏，在问一些问题啊。大家伙如果说你们对于酒店的消费呀，或者这个环节当中有提供哪些套餐呐、价格呀，还有服务呀，后续的一些你可能会有的一些顾虑的产生啊，方方面面的，你看个热闹也好，你都可以进到直播间去问啊。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看到你们的问题之后，当下立刻马上来解疑答惑，跟我们现场的酒店方的相关负责人啊、出境人，还有我们市场监管局的小雨主播，来跟大家现场的去答疑解惑，就是这也是挺好的一个机会啊。平时可能不太有这样的一些场景，可以这么直接的去跟大家去交流。欢迎大家此刻打开亭城九五零的抖音直播间。不过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我们专心致志的开车，就不能看视频了。不过有一种方法，我有时候会这样。

开车的路上的时候，我会听听抖音上的一些直播，或者听一些我喜欢的视频。这就像我们听广播一样，是不是？它是一种伴随性的，它不太会影响你的专注力，你要走的一些方向。所以你也不妨可以通过听的方式啊，希望大家在路上一路平安，一路顺风，一路安全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去说一说节目的内容了啊，因为后面的10点到11点还是我一个人来陪伴大家去梳理节目当中准备好的一些相关信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吧啊，虽然前几天一直是大晴天，然后天气还有点热，这个热度呢它算是在整个夏天当中处于中上的。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夏天没有那种让你觉得太热，热到受不了的那么一段时刻，好像就还差不多，开开空调也就可以度过。然后这个秋天的秋老虎稍微的就是使了一把劲儿啊，但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接下来我们迎接的周末就会是有雨的天气了，滁州降温的时间也定了。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啊，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8月29号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安徽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这样复杂的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现在划分地区了啊，大别山区局部大暴雨。此外8月28号起，也就是即日今天起哈，全省的平均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9级，起风了，天上的云都黑了，大片大片的清洗了。像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平时比如有安排到户外去野游的，或者说去水面活动的啊，大家就要停止这样的一些安排了。气温方面，8月30号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安徽气温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9月1号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下。那九月份真正的就可能会迎来我们所常常说到的秋高气爽。看完安徽的，我们再来看滁州吧。根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消息，28号起，也就是从今天起，就会有降雨的过程了。8月30号起，气温开始下降。9月1号到2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7度。如果最高气温降到这个数字的话，那么早晚的气温会更凉，真的就要慢慢的，或者说可能就真的快速的告别空调了。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8月28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那么8月29号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8月30号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6到30度。8月31号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4到28度。那么9月1号开始就开始要逐步的降温了，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9月2号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要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

0: 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3: 在这里你会发现马路干净整洁，交通秩序井然有序，邻里之间互助和谐，单位社区活动精彩纷呈，居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这儿就是亭城，文明城市，我的家。

以继续在此刻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然，也依然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进入到我十点段的第二个时刻啊，大家依然可以去拿起你的手机，找到亭城950的抖音。此刻我的小伙伴们啊，他们正在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跟我们市场监管局在滁州定远安乡国际酒店给大家开启一场云直播，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聚焦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啊，比如说这个消费者们一般说怎么订餐啊，他们有哪些服务项目的提供啊，你怎么选择啊，这里面有没有大家所关注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费用啊，价格啊，有没有优惠空间啊，什么时候去订，会不会有什么价格的差别，旺季淡季，最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两点吧，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关注两点。第一个就是食品的安全，好不好吃，对吧，这个捆绑在一块儿。然后就是后续的一些服务，后续的一些问题的处理，尤其是像一些家里面订那种团餐的，或者是办喜事儿，订个三五十桌的呀，或者说十几桌的呀，如果实际订的跟最后使用的比例不相同，比如我明明订了20桌，但是最后我实际使用的可能超过了20桌，或者少于20桌，这个退呀跟新增加呀，然后这些保障包括退款等等相关的后续的保障如何，你们也可以到直播间啊，有好奇的话啊，你都可以问一问，把问题直接用文字打在公屏区，这样我们的主播看到了之后会提醒啊，这样在直播间也能够直接的答疑解惑，关注亭城950。好，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民生话题吧。首先来看一下滁州公交的最新调整的这则公告，这是关于21路公交线路优化调整以及部分站名更名的通告。经常坐公交车的朋友，看看这跟你有没有关系啊？公交公司定于2026年8月31号起，这个月的最末尾啊，那一天对2路、21路进行优化调整，并且对3座公交站名进行规范化更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2路啊，2路已经是一条很悠久的经典的路线了，城北公交首末站到镜子路公交首末站，沿途停靠的站名其中画了特别标注的是西建雅苑和清流公园这两个线路哦，还有个西建印象将会进行优化，它的首班时间是从早上的6:05开启，末班是晚上的9:40。我不敢说它是滁州公交最晚的一班，但应该算是最晚的那一波，是不是？因为我坐过其他的公交线路，比如说6路，它就会更早，好像是7点多就结束了吧。因为之前坐的时候好像是那样，从高铁站出来，然后刚好我们住在城南，直接比较方便的就是6路，可是发现迟一点下站的话就找不到那辆车了啊。这辆车的间隔时间是7到15分钟，里程18.2公里。第二条路线呢，是第二幼儿园到同龄路公交首末站，沿途停靠的站名哇非常多啊，不管了，它的首班是6:25，末班是18:20。你看每一趟次都不一样啊，它是6:20就结束了。同龄路公交首末站的首班是早7点，末班是晚7点，间隔时间会比较长，20到40分钟，里程是20公里。不再经过天乐路，没有增加营运里程啊。那么公交站点的更名方案其中有3个啊，第一个是原来1路的懒山路公交首末站更名为花博园公交首末站，就是把原来的路名改成了公园的名字。哎，对，我觉得这样更亲切，也更方便去牢记。说实话，平时在城市里面上下班的那几个路点儿，你可能非常熟悉，但是真的让你把你所常常接触到之外的那些路名再说出来，不容易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难的，我只能熟悉说从我家到单位的这条路，
我都不一定很确定的说我能把所有的路名字给说出来，就这个我都没有自信。花博园公交首末站很好啊。第二点是原来的七路、八路、十七路丰乐亭公园公交首末站更名为城西换乘中心。第三个更名是原来十六路的化肥厂更名为创业北苑。化肥厂一听就是老名字了，就是原来有这个厂在的时候它的名字就是这样的，然后虽然化肥厂可能不在了，但是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一个老名字，但是现在更名为创业北苑了啊。我爱滁州其实是一座特别有温情怀旧的城市啊，可能各个城市都会有这种情况吧，就是很多曾经的老名字因为那个地儿而取的这个名字，可是因为现在城市建设已经变换了，早已烟消云散了，但是那个地名还保留着，或者说大家习惯性的还会叫它的老名字。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我快速能想起来的好，我想起两个了。我不是老滁州人啊，我2002年来滁州的，但是这个名字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一个是白云后边那条路明光西路，老二坊鸡，是不是叫老二坊鸡？二坊鸡他现在不叫这个名字，但是老滁州人都这么叫。还有一个地方是在琅琊大道和南桥路的交叉路口，你看我多厉害，把路名字都说出来了。这个地方叫高杆灯，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已经官方名字不是这个，不是这种叫法，但是老滁州人依然在这么叫。还有哪里？我忽然之间能想到的就是这两个，欢迎大家空中补充。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消息啊。对于喜欢去奥体中心去进行运动的跑步训练的朋友来说，从2026年8月26号起啊，这条信息就已经发布了，一直到10月8号，这个期间他们的室外田径训练场的跑道暂停对外开放，因为维修的需要，因为施工的需要，所以之前习惯到这儿来运动的朋友啊，告知大家不要跑空了，因为已经关闭了。这是一张滁州开出首张罚单的信息，来看看是什么啊。在8月24号晚上的10点钟左右，滁州交警在酒醉驾和标准

0: 说炸街整治行动当中呢，查获了一辆私自改装排气管产生巨大噪声的二轮摩托车。根据最近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5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拆除改装件，恢复原状。涉及到这块领域的啊，喜欢飙车的，喜欢改装的，骑两轮摩托车的朋友，喜欢在夜间出来潇洒的啊，就是大家关注一下。据了解，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将机动车轰鸣即使造成的噪声污染纳入生态环境的治理范畴。那根据法典的相关规定，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即使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不仅可以罚款，可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这是新法实施后滁州交管部门依法查处的第一起噪声扰民案例。这让我想起大概3年前那会儿，随警作战晚上也会查炸街车，当时更多的是以我们在现场更多的是以教育，对，批评教育，然后学习，可能还有扣押的这种形式啊。现在正儿八经的罚款也是有法可依了哈，大家都多多的注意一下。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刚刚看到滁州有一条美食街，有一个新雕塑上线，我看着这个雕塑有点陌生，但是这个道路的名字我又觉得这么的熟悉。最熟悉的陌生人，哎，这首歌我忽然想要把它调出来，但是我已经选择好了歌，好，歌先放一旁。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滁州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可能觉得说，哎，不算很大，但是呢，现在有的时候从城北到城南，从城东到城西，你发现，哎呀，没有碰它，它为什么会响？你发现就是有的时候，许久时间不去，2-3个月甚至半年，发现哎，你曾经熟悉的那条街发生了大变化，就是焕然一新了。可能街道变宽了，路边的行道树或者说一些绿植做了一些新的调整。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路两边，真的路两边的一些叫 city walk， 他们设置的一些休息的区域做了一些点缀。而有一些长凳啊，然后有一些顶棚的安置啊，又是好好看看的。这是在滁州凤凰路的美食街有一个雕塑，忽然想起我上一次好像看到过。凤凰路美食街对于很多滁州朋友来说，曾经在那儿就是经常是我们周末放飞的解压的一个好地方，因为它这条街很长，两边的街道上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店铺，尤其是到了晚上，它有一条凤凰美食街，对吧？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连着一排的小吃，一到了晚上热闹沸腾。曾经那个地方沸腾到楼上的居民可能都会甚为困扰。现在是不是觉得就是跟以前相比啊，其实是有变化的嘛？现在大家做生意都不太容易。你们下一次看一看啊，那边有了几个新雕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哪吒。拿着一个，这是什么来？我来点开视频看一下。凤凰路美食街啊，做了一个拱门彩虹，然后一个大雕塑哪吒，哪吒举着一个，这是什么呀？我一定要看清楚你是什么，好像是雪糕吧。然后站在莲花上，他为什么要拿雪糕？还是棒棒糖？哦，烤肉。我发现了，因为凤凰美食街就是烧烤类的这种美食可能被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吧。好，10:35我们稍作休息啊，听一首特别的歌曲，下一个时段我们再会。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 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然。这会儿我正打开我们亭城950的抖音直播间，他们正在抽福袋呢，你们赶紧进去。
11: 可以可以，这一轮我们从下往上数好不好？从下往上数的话，就是第一个是发现器摧毁
10: 啊，抽出来了，已经抽出来了，你们先去围观吧。我把他的声音给关掉吧。我真的是一到下了口播的时段啊，放歌的时候就赶紧去看一下他们的进程是什么样的啊。据我了解，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波抽福袋是由酒店方提供的，奖品还是满石沉沉的，你们进去看一下，看一眼热闹啊。是在亭城950的抖音直播间，此刻我的搭档们都在滁州定远暗香国际酒店啊。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小时的一场云上直播，带大家去走进酒店。平时我们跟酒店的接触可能是正儿八经家里来人了，家宴了，或者有大喜的日子了啊，生这个孩子一周岁啦，然后家里面结婚啦，办喜事啊，都会在这里。然后你也可以去他们的后厨去看一看。今天主持人是跟着我们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深入现场，就大家所聚焦关心的一些问题来进行一一的这个展示啊。你们快去围观吧，最后一波应该是在11点之前会出福袋，其实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啊。祝大家好运。当然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需要查缺补漏的，然后让口袋稍微充盈一下，快去申请。有不少网友退款已经到账了，这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晒出了一笔美团299元退款的截图。怎么回事呢？说是退款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时交的押金，也就是确实是曾经自己交的钱，但是因为你遗忘了，你都把这件事忽略了，当你重新的去把这笔押金要回来的时候，就这种时候就感觉自己像赚了一样。299真的不少哎。最近呢，记者查询了美团 APP， 发现账户当中的确存在一笔押金，点击申请退款之后立刻到账。经过客服的核实呢，这一款押金确实是之前交给摩拜单车的啊。当年的押金退换之后不会影响现在的免押金骑行。与此同时呢，部分网友误以为OFO 小黄车的押金也可以退还，然后美团客服对此明确回应说 OFO 单车和美团单车没有任何关系，然后 OFO 的押金不在美团的受理范围之内。就这个事儿吧，我自己也经历过，我真的要好好提醒一下大家，就曾经我们所参与过的公共的一些交通的APP 呀，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界面，可能是需要你交押金的，少则几十，多则一两百，然后那个时候是需要的，然后我们就交了，因为平时使用，所以也没关注这个事儿，就觉得押金放在那儿，他也不会把我给吞了，我不要的时候他还会还回来，是不是？但是一年三年五年的过去了，现在啊，很多的像以前的那种服务呢，他押金已经不收了，是免交押金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笔钱给拿回来。因为存久了呀，你有可能会忘， 忘了呢他就没有取回来，他就不属于你。我之前就是滁州城市公共自行车是一个什么 app 来着，我忽然间哦，叮哒叮哒，我那会儿骑的时候呢我是交了押金的，还是100多少来着，后来还是我搭档告诉我说，姐那个已经不交押金了，然后在他的提醒之下我才进行了操作，然后100多块钱就回来了，很快，就只要你按照他的程序操作很快就会返回到你的账户。但是拿到的那一刻就觉得说，哎，意外获得的一笔费用，明明是自己的，包括你的什么，我觉得特别容易，被误伤的，就是各款视频 app， 什么腾讯啊、芒果呀、爱奇艺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些费用啊，有的时候会让你忘了的是，你开通的时候你选取的是它最优惠的那个包月价，但是最优惠的包月价呢，它偏偏有一个备注，或者说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自动续费的功能。你在选取了这个之后，如果你没有意识当下就操作取消那个连续交费，那你就有可能遗忘到后来它每个月都扣，每个月都扣，虽然不多20-30，但是半年积攒下来，一年积攒下来，它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不是？别忘了，你不需要的把那个取消。通常呢我发现各款 APP 啊，它真的你预定的时候很容易操作，但是你要想取消连续交费的时候它就很难找各种退费的那个界面。没关系，别泄气，你问豆包啊，问豆助理，他能够不厌其烦地帮你去找你是哪一款手机，然后你订的是哪一款 APP， 那款 APP 在你的手机上怎么操作，费点事儿，你把它给取消了。真的，我就吃过几次亏，当然是由于我自己的疏忽，就总是忘忘忘。我刚刚看到一个这样的消息，我特别想要把它分享给大家，尤其是妈妈们姐妹们啊，就是因为快要开学了嘛，今天已经是8月28了，这几天估计好多家庭里面妈妈们会付出更多的一些心血和精力去帮孩子去开始调整各种状态了，比如说喜欢睡大懒觉的，比如说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在电视啊小屏上的，作业没有完成的很好的，或者说还没有写完的，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调整都在完善，对不对？所以妈妈们的情绪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波浪但是呢这样的一则将近10万加的帖子，内容还蛮有参照性的，就是父母跟孩子的沟通往往很多时候会偏向于父母把自己给整得要死不活的，就是很疲惫的那种状态，但是有时候语言的这种魅力跟孩子沟通的方式其实还蛮重要的。我直接来说帖子的内容啊，就是父母不要给孩子这种暗示，他会当真的，比如说别哭了，有啥好哭的，别嗷了，烦死了，你没看见我在忙吗？你会发现这些话好像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但是事后啊，有些父母他们会复盘，会回想，就觉得说，哎呦，我那时候的语气，我说话的方式好像也挺伤人的，但是下一次好像还是会重犯。好，直接来，把静止式改成引导式。比如说，你常说别再大喊大叫了，你可以以这种，我们可以用轻轻的声音说话哦。我说这个适合对待低龄段的小朋友。还有第二点，把负面警告改成正向激励，比如你常说现在不努力以后肯定要吃亏，这是家长式的说法啊，我也会这样。然后你可以换成说现在我们认真一点，将来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行，咱先学着啊。第三点是把命令改成选择题，比如你说赶紧去睡觉别磨蹭了，可以换成我们是读5分钟绘本呢，还是听一个睡前故事再睡呢？就是你让他有一个选择，而不是没有任何方向的。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我认可。

先深呼吸一下，再跟妈妈说一说你怎么了好吗？已经到第七点了，前面的可消化完了。第七点是把指责情绪改成共情倾听，哭什么哭，自己做错了还哭。这句话我也讲过，然后换成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愿意跟妈妈说一说到底发生什么了吗？第八点把制止乱丢改成引导归位，我们常常会说别到处乱扔东西，哎，这句话我也很熟悉，改成看完的绘本要送回他的小房子，下一次才好找哦。啊，这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场景，然后去调整这个语言表达啊，总比上面那一句很模糊的，然后别到处乱扔东西这句话讲多了，孩子真的就是也无所谓。第九点就是把粗暴制止改成明确边界，不许打人，听见没有？换成生气可以，但是不能打人。我们可以用说的来表达，你甚至还可以拓展一下为什么不能打人，打人会怎么样？哎，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把它拓展一下。第十点就是把威胁驱逐改成温柔提醒，再不睡就出去，别在这儿吵。换成不想睡，我们可以安静的躺着，但不要发出声音影响别人哦。还有吗？还有第十一点，把强迫分享改成尊重主权。你看，快把东西给人家玩一下，哎，这个就是好命令啊，对吧？然后妈妈们可以换成，这是你的东西，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分享，妈妈都尊重你。这是这几年，就是当了妈之后，我学习到的一点。但是，哎，学习不到啊，就是你知道他这么说可能是尊重孩子，但是生活当中常常还是会跟孩子商量，让他尽量的跟别人分享。我不知道这一块大家是不是各种做法都不太一样啊。好，第十二点，把烦躁催促改成后果提醒，还不吃，不吃就收走了，有点威胁的味道啊，很烦躁。换成现在好好吃，等一下饭菜收走了就真的没得吃了。这一点我要拓展一下，就真的没得吃了，不要变成是吓唬人的。孩子他机灵着，就你说一次啊，他好像就是哦配合你了，但是下次他还会这样，他就会发现，哎，每次你就是吓吓他，你没有真的收走。我有一个同事，他做的就是真真的，他是这么做了，就孩子真的是饿了那一顿，但是这个得全家配合，比如尤其家里有老人的，他可能会舍不得，然后中间塞什么东西吃啊，像这个就破功，一定是破功，就有些事一定要全家凝心聚力一起来去，非常坚定的要改掉孩子的一个小毛病，一个个小毛病的话，那一定要方向统一。好，以上就是分享到的网上的一些我觉得还蛮有用的一些方法啊，当然不能照抄，就是他的思路，他的方法，说话的一些表达方式要更柔和一点，让孩子能接受一点。结束今天的节目啊，稍后的十一点，小凡的找工作帮你忙，而此刻我们听着950的抖音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还有最后六分钟福袋，如果您不想错过的话可以进去看一看啊。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哎，明天周末了啊，祝他周末愉快，下周再会。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

0: 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琅琊区搭建三级阵地，架起就业桥。今年以来，为了扎实推进就业促进行动民生工程，滁州市琅琊区依托区级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两个零工市场、30个就业驿站三级服务体系，推动就业服务下沉、惠民政策落地、重点群体精准帮扶，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就近服务圈。截至目前，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632人，新参保大学生1865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 以内，圆满完成了阶段性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建强基层服务阵地，健全三级联动机制，推动阵地标准化提质，服务常态化下沉，打通公共就业服务末梢，实现辖区就业服务全域覆盖、就近可及，补齐基层就业服务薄弱短板。深化用工供需精准对接，持续开展房企入村行动，紧扣重点产业用工需求，搭建多元化招聘载体，累计举办招聘活动55场，服务企业900家次，释放岗位约10200个，有效破解用工求职的难题。另一方面，精准落地惠民补贴，面向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建立政策筛查、审核、兑付闭环机制，累计发放各类就业补贴约609.18万元，帮助重点群体稳岗增收，抓实重点群体兜底帮扶，实施重点群体一人一档、一人一策闭环帮扶，开发公益性岗位57个，在岗安置23人，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644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368人，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其次，升级就近服务模式，将求职登记、岗位匹配、政策咨询等高频服务下沉社区网络，实现就业服务从大厅办理向就近可办转变，提升便民化、精准化水平，持续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度、便捷度和群众的满意度。

再来看，近年来凤阳县聚焦新引进人才阶段性住房需求，持续实施人才公寓保障工程，探索形成政策引领、部门协同、精准配租、贴心服务的人才安居模式，以小切口解决人才的大需求。首先，完善政策体系，推动人才安居有章可循，制定出台凤阳县人才公寓、凤阳经开区配套中心公寓管理使用办法，明确入住对象、申请条件、审核流程、租赁管理等内容，推动人才

公寓规范运行，聚焦不同人才群体的需求，将机关事业单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高层次人才、新落地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校科研院所来奉挂职任职人员等七类人才纳入保障范围，扩大人才服务覆盖面。同时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县委人才办牵头、县住建局负责配租、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日常运维的工作机制，实现人才公寓建设管理服务全流程闭环。第二个方面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住房保障精准高效，坚持政府主导只租不售、周转使用、动态管理的原则。实行单位申报、部门审核、综合配租流程，由用人单位统一提交申请，安排两名专员审核人才资格和住房情况，根据申请人家庭结构、优先顺序、公寓户型等因素，对310套房源进行科学分配，确保有限住房资源优先保障重点人才的需求。同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对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人才及时办理退出，实现人才公寓资源循环利用持续发挥作用。人才公寓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收到人才住房申请166份，审核符合条件160人，实现申请办理高效顺畅，保障住房公平有序。第三个方面是强化服务质效，提升人才居住的服务品质，聚焦人才居住需求，持续完善基础配套，累计投入建设资金超过6000万元，为每一位人才配备了立式空调、独立卫生间以及各类生活家具，实现人才住房办理一站式、入住拎包式。公寓配有物业服务团队，设有服务专线、服务清单，包含报修、咨询等各类需求10余项。今年以来，公寓已经累计服务人才超过200人次，办理入户160户，高效解决32名新引进人才过渡期住房难题，有效推动人才从有房住向住得舒心转变。下一步，凤阳县将持续完善人才服务体系，推动人才住房保障与人才隐喻留用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才获得感、归属感，让更多优秀人才在凤阳安心创业、舒心发展，为现代化大美凤阳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福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岗位练兵活动在宣城成功举办。那本次竞赛活动呢，是由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省劳动就业服务局承办，宣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徽宣城技师学院协办。来自全省16个市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负责同志、领队以及参赛选手180余人参加了竞赛活动。本次竞赛活动以科学职业指导、精准就业服务为主题，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对全省公共就业服务队伍技能水平的集中检阅，更是展示公共就业服务创新成果、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的有力举措。活动启动以来，各地积极响应，广泛宣传发动，参赛选手踊跃报名，认真备赛，系统学习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熟练地掌握职业指导等专业知识，在全省公共就业服务战线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为竞赛活动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次竞赛活动展示维度丰富，竞技氛围浓厚，赛事紧扣公共就业服务工作实际，从赛制设置到激励举措均做出了优化调整，并且增设了优秀项目成果案例展示环节，活动质效显著提升。竞赛活动设置职业指导人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求职能力实训讲师3个赛道，综合采用理论测试、情景模拟、案例分析、操作技能演练等考核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选手政策解读、业务经办和应急处置的能力。竞赛活动期间，现场展出就业服务优秀项目成果案例89个，其中优秀项目23个，成果34个，案例32个，集中展示了全省各地公共就业服务创新举措与工作成效，总结提炼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工作经验，进一步锤炼了全省公共就业服务队伍的素质能力。经过激烈的角逐，芜湖的张梦乐、滁州的罗军、阜阳的李金秀3名选手分获职业指导人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求职能力实训。

奖师组别第一名，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决赛。合肥、芜湖、黄山三支代表队分获团体赛的金银铜奖。

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信息。近年来，凤阳县坚持严管厚爱、精细服务相结合，健全年轻干部培育体系，聚焦新录用公务员入职关键环节，抓实档案审核、入职保障思想教育，帮带培育全流程管理，助力新进干部快速履职成长，从严抓实档案审核，筑牢干部的管理根基，严格对标干部人事档案审核标准，对新录用公务员逐档案逐项细致核验，重点核查出生日期、学历学位、参加工作时间等核心信息，全面排查档案存疑、材料缺失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规范审核认定流程，确保档案资料真实完整、合规准确，为公务员定级定岗、工资核定、日常管理提供坚实的档案支撑。其次呢，是强化协同暖心服务，提升入职保障质效，健全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流程，破除业务壁垒，统筹推进编制落实、人员定岗、工资审批等重点工作，通过并联审批、靠前服务、压缩办理时限，实现干部到岗、手续办理、待遇落实无缝衔接，严格依据档案审核结果以及薪资政策，精准核定试用期工资，推行线上告知、线下速办服务模式，落实即来即审、一次办结。目前全县40名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工资审批已经全部办结，年轻干部的归属感和职业获得感切实增强。其次呢，是抓实入职教育淬炼，筑牢初心思想的根基，帮助其快速转变身份，适应机关工作的节奏。最后是健全帮带培育体系，助力干部成长成才。2025年以来，累计为104名新录用公务员配备了190余名帮带导师，实现1:1精准带教与全周期成长跟踪，有效提升了新进干部履职能力与岗位的适配度。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6: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7: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8: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日前由明光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与安徽开放大学明光分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新农人粮油生产经营主体水稻培训圆满落幕。来自该市的种植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以及农业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培训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授课的模式，创新推行内训加外训双轮驱动，既注重理论补钙，更加突出实践强身。内训环节，主办方紧扣本地粮油产业实际，特邀安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省农广校以及明光市现代科技推广服务中心的专家。 围绕水稻、小麦、红薯栽培技术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课题进行为期两天的系统讲授。外训环节则是突出了知行合一，学员们走出教室，深入明光市皖东实验站等一线生产基地，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现场讲解阴两优明月丝苗水稻品种的特性与栽培的要领，大屏实时演示无人机航测技术，现代化的操作场景令学员们耳目一新，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应用数字技术发展智慧农业，正是传统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那么本次培训既夯实了学员们的专业功底，也拓宽了他们的产业视野，为明光市粮油稳产增产、农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能。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将所学所悟带回田间，争当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招聘的信息。2026年度，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为了充实工作力量，扎实推进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实体化、规范化、市场化运营，经研究决定，公开招聘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三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三个岗位的情况。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岗招聘一人，专业要求本科学历，管理学门类、经济学门类，研究生不限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及以下，具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研究生学历报考者其本科专业需要与该岗位的要求相一致。还有一个岗位是项目运营岗招聘一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本科方向要求是设计学类，研究生方向不设专业的限制，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要求。还有一个岗位是工程管理岗招聘一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以下，本科的专业要求是土木类、建筑类，那要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个岗位呢，需要经常加班和出差，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工作强度。那招聘条件方面，38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工作年限呢计算截止为2026年8月31号，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的勤工俭学、实习等不视为工作经历。本次招聘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浦众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找到琅琊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23点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那报考人员登录网站，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相应的这个报名资格审查表，上传招聘岗位规定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等，本人的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需要与本人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是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浦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的岗位。尚未审查或者是没有审查通过的，在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的岗位。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质量，确认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达不到3:1的，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经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同意的紧缺岗位，可以按照2:1的比例开考。那考试的话呢，是笔试，安排在9月5号星期六，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写作等，考试时间120分，分值为100分。那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笔试成绩于笔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琅琊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布。笔试之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随后是面试。面试工作呢，由该公司招聘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实施。形式和内容呢，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分值也是100分。那么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考生面试成绩需要达到70分以上，或者是当天该场实际参加面试人员的平均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那最终呢，笔试成绩占到40%，面试成绩占到60%。随后呢，是体检和考察以及公示的过程。那么再来看一看签约聘用方面，那么来看一下，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由招聘单位办理聘用手续。对违反公开招聘规定 或未能在聘用报批前提供招聘岗位所要求的相应层次的学历、学位等证书的报考人员，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在招聘单位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招聘单位需要与受聘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各区属国有企业有关规定来执行，新进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且办理这个解聘手续。本次招聘进入面试而未被聘用的人员呢，会纳入后备人选库，自招聘工作结束之日起一年之内出现人员缺额，可从后备人选库当中按照招聘岗位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人员直接进入体检的程序。本次招聘呢，由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负责解释，给大家提供一个政策咨询电话：0550210295，0550210295。那么咨询电话的这个正常办公时间，上午的8:30到12:00，下午的2:00到5:30。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0: 又，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正在为您播出《找工作帮您忙》。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公开招募青年就业见习人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稳就业工作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公司运营需要，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青年就业见习人员。那招募条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2025届和2026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的是2001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出生的，以上岗时间安排来推算。同时呢，要具有正常履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那见习岗位以及学历专业要求，那还有呢，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的。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0号啊，9月1号开始到9月10号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以及学籍认证、个人工商注册信息、未参保证明和就业见习申请表。那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需要提供身份证、就业创业登记证第5页第6页，还有就业见习申请表。以上的材料呢，统一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命名格式为姓名加应聘岗位，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与本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见习基地按照报名顺序依次向后递补。给大家提供两个联系人的号码，叶涛涛0550335211，楚晶晶0550303750。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岗位匹配方面，资格审核，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人员和见习基地进行双向选择。还有一个政审考核，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需要提供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随后是体检。政审考核合格之后，由见习基地统一组织安排到指定的体检医院进行体检，费用呢由见习基地来支付。体检不合格或者放弃体检的，也会被视为放弃见习资格。那集中公示无异议之后呢，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会组织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见习人员承诺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协议等条件。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一份。 本次见习期限是6个月，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发放不低于每个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且呢，会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见习文件呢，在见习期之内不缴纳社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岗位需求表啊。首先部门方面，比如说公务中心部门，公务巡检工招聘1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见习期限6个月。专业方面呢，比如说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无损检测，还有理化检测与质检技术、铁道工程、土木机械、材料类相关专业。票务中心 APC 终端维护工招聘1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要求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气电子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供电中心呢，招聘2人啊，备触网维护工，招募2人啊。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类、轨道交通电气与自动化类相关专业，有登高证、电工证者优先考虑。这个岗位是需要登高作业的，所以呢，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还是比较适合男性。那车辆中心生产岗位，就是车辆维修工，需求3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铁道城市轨道机车车辆交通运输，还有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工科专业比较适合。站务中心值班员需求2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方面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滁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招募的信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联系咨询电话啊，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叶涛涛咨询电话0550335211，另外一个是楚晶晶联系电话0550303715。
5: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I'm talking to people I never seen before, but they ignore. They just say, "Poor Dai Luo."
1: 笑一个，头抬起来。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有一

0: 松松。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

0: 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00-13:30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呢是大雨。29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其中30号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陆安和滁州局部呢是大暴雨的天气。晴雯方面，相信朋友们最近这几天应该都觉得热到不行吧，那么也是有好消息的啊，因为快要降温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3到36度，局部呢是超过37度的。那么30号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9月1到6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也就是说呢，孩子们马上要开学了，对不对？气温会稍微的舒适一些哦。好，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市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即将迎来周末，那么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不过呢，同样是有雨水的天气。本周日的话，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4度。那么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这个周日我们将会迎来一波降温的天气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苏打绿所带来的《小时候》。
1: 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

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苏打绿所带来的《小时候》。那么今天呢，又来到周五了，我的天哪，一周一周过的是不是觉得超级无敌快？尤其是在这八月底了，我觉得对于学生们来说，这几天其实是蛮难熬的，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就一提到开学，是不是心里面有点小慌，然后又有点满满的期待，一下子就能够回到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啊。那今天是周五，当然也是我们的无主题日，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婷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想要听什么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哦。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李荣浩所带来的歌谣。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歌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听李荣浩的歌就会觉得很放松，然后想着明天就要放假了，心情是不是会更加的好一些呢？这里为大家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那么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联系互动哦。那今天是无主题日，所以说呢，有什么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哦。我们来关注到杨阳阳，他说今天想听一首言人中的《很需要》。哎，我记得你是不是超级无敌喜欢这首歌，好像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想要听，对不对？有一些歌曲确实是这样，你隔一段时间又重新拿起来听一听，好听忍不住啊，心里面发出感慨，真好听。我们再来关注到王富婆啊，王富婆带我飞，你这名字起的就是挺好的你要不你也带我飞一个，王富婆是谁，要不带我也飞一个哈。然后他说这两天热到不行，什么时候可以舒服一些啊？没听吗？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跟你说了呀，再过个两天，大概周日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啊就会降下来喽。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不要着急啊，然后渐渐的，估计过一段时间，大家伙就要开始抱怨了，这么冷，好想念当时的夏天啊。确实，这个阳光就是有的时候都觉得刺眼哈。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跟我们来聊聊天，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看到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节点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Hello，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天宇天蓝他说，今天想听一首张信哲的宽容，给放一下哦。好的，没有问题，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啊。再来关注到隐喻，他说确实如此，每次一到这个时间段心里面都慌得很，小的时候吧上学怕作业出问题所以慌，万万没想到现在都长大了还是很慌。就是我这两天其实也很慌，怎么回事呢？我居然漏看了群里老师发的信息，导致什么呢？孩子有两项作业没有写，然后我们家孩子就在抱怨我啊，说你下一次可不可以仔细一点，你这是要害死我啊。然后这两天就开始疯狂的在赶作业啊，哎呀，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丢丢小小的觉得对不起他的。所以这也就是提醒了我们啊，就是你看这不是离上学还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吗？对不对？一个周末加上星期一哈，那我们趁着这几天抓紧时间先去核对一下作业啊，查缺补漏，这个时候最重要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先来听歌，严仁中的《很需要》。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言人中的很需要，这也是杨阳洋小伙伴儿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啊，送给你哟。Stupid Cupid, you're a real mean guy.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芳芳，她说想要听一首汪苏泷的《腾空》，这两天呢就想把自己的心给腾空，怎么回事儿？不论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就像你说的，把不开心全部都给腾空，然后装进来的满满的都是开心、快乐、幸福，好吗？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小美满啊，她说这个天是不是要下雨啊，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那可不，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说是可能今天会有雨，所以说如果你准备出去玩的话呢，去室外户外玩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啊，说不定呢，对不对？指不定儿。那你也可以干嘛，就是带孩子咱们在室内去逛一逛也挺好的啊，因为这个空调嘛比较凉快舒服一些。再来看到的是贩卖不听话的小朋友，还说你这名字起得真可爱啊，说是想听陈楚生的一个人的冬天。好的，没问题哦。怎么了，这个夏天是过够了是吧？开始想念冬天了。这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在当下的时候呢总是会想着其他的时候，春天想夏天，夏天想秋天，秋天的时候又忙着想冬天。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张信哲的宽容。

曾经的情歌王子带来深情款款的宽容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玉环他说今天想听一首郑钧的《私奔》。好的好的，没有问题哦，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然后他接着说，这两天去看电影了，哎呦真的好精彩呀。你就说你看电影了，你也不告诉我你看的是哪一部电影，对不对？可以跟我说一说哈，如果说你刚才说的特别精彩，哪一部精彩啊？推荐一下，大家都可以去看哦。继续的来关注到的是四雨花花，他说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好的，再来看到小蘑菇，他说哎呀，这两天想买一些夏天的衣服穿，但是发现居然买不着啦。是啊，好像是啊，就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上秋装了，咱也不太能够明白哈，这么热的天就上秋装。那你就不在实体店买，我觉得你在线上买。线上买的话呢，款式也是比较多的啊，然后记得一定要挑选那种有运费险，这样如果说不太满意的话呢，咱还可以退了，也不会很心疼，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秋秋啊，他说李润琪的微风吹。好，我来找一找然后给你送出好吗？不要着急哦。我们接着来听的是汪苏泷所带来的腾空。

来自于汪苏泷所带来的腾空。那刚刚那位朋友好像是说心情不太好，对不对？那就把不好的心情全部都腾空掉，听完歌之后啊，迅速的消失啊，好心情全部都来到自己的身边。好，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润儿，他说今天的天气虽然还行吧，但是呢心情不好，但是呢我又一想到，哎呀，我能够放假了，心情就更好了。所以你到底心情好还是不好啊？你带我是过山车是不是？一会儿心情好，一会儿心情不好的。心情好不好，这对不对？其实自己是能够掌握的啊，尽量让自己开心一些嘛。那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

0: 生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2: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
3: 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星宇他说，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给送一下呗。好的，我稍后的时候来找一找啊。继续的来关注到齐，他说，哎呀，我是最近才有空去看了八仙，真的好好看哦。对对对，尤其是什么适合带上娃，就是属于那种一家人都可以在电影院里面哈哈大笑，同时呢也里面也是有一些感人的情节的，就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到电影院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全家陪伴的这种时间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姚，他说想要听一首胡歌的《逍遥叹》。我记得我们在暑假的时候都会去看什么仙侠剧啦，对对对，我们那会儿上学然后暑假会去看什么武林外传啊，就是那会随随便便，就你翻电视嘛，对吧，你调电视频道，然后你看的最多的可能就是爱情公寓，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更小的时候就是西游记，对不对？总之好看的，回想起曾经的快乐美好时光，暑假是幸福的，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冯莫提所带来的《看到风》。

来自于方提莫所带来的《看到风》，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左翼啊，他说，其实不想走。周华健的这首歌很久没有听了，今天突然想听。好的，想听我就给你放啊，不要着急哈，稍后的时候来给你送出。不过看到时间，少说几句话，来，我们听歌，胡歌的《逍遥叹》。

其实不想走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啊，有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每次听呢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感慨。就像此时此刻，虽然说不想跟大家分开，对不对？但这个点，哎呀，我也该下节目了啊，给下一个节目主持人腾时间。当然啦，那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呢分享好听的歌曲。最后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今天的最新鲜资讯。截止到27号上午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的形成。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截止到27号上午，堰塞湖估算水位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27号，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当天下午的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27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的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救援。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

0: 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每秒35到45米，12到14级，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报，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的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和安全性，为平陆运河9月的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多看点。日前有媒体消息称，湖南衡阳一老人罗某身体不适，进排管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双方在派出所协商2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之后协商成功。26号下午，死者家属已经将1.9万元转回到了店主儿子的账户。26号晚上，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家属表示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去世老人罗某儿子表示，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了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了医保病理云索引的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全国天气来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重庆方面，制造业企业可以为35周岁及以下，博士可以放宽到40周岁。2024年6月1号之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的就业补贴。河南全省公共图书馆寄图邮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以选择免费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者支付4到8元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来关注两条评论。继炮药杨梅之后，甲醛白菜又来了。食品安全问题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可不行，想要彻底消灭相关问题，就得对症下猛药。症结一，为什么要炮药？无非是为了延长保鲜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在大力推动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的建设，以此来调控运输成本，促进合规冷链的运输发展。症结二，为什么监管难？ 难，商户散，链条长，环节多，监管不易，但绝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补齐短板，关口前移，提高违法成本，舌尖上的安全容不得反复试探。

0: 女子王某某称在电梯间遭遇了猥亵殴打，引发关注。警方调取全量监控后查明，所谓的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宠物狗引发的邻里纠纷。目前王某某因为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人民锐评发文，每一次被政委的小作文都在透支真正受害者的求助空间，让真正需要社会声援的群体面临先质疑再同情的冷漠审视，堵塞了正义的通道。好在警方这次调取全量监控，及时通报，还原事实真相，对造谣者的依法立案也传递了明确的信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小作文式的构陷必须要付出代价。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就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商务部27号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常州星宇车东股份有限公司解聘107名应届毕业生一事持续引发关注。该公司27号发布致歉信，承认管理层在决策上存在失误，管理上有疏漏，执行中沟通生硬，方法简单，并向受影响学生及社会各界致歉。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的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营收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就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及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贴息政策的最新优化情况发布公告。关注一组文体方面，27号晚上，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赵星彤打出2杆破百和1杆50加，以5-1的比分战胜了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星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是买断工龄还是无经验上岗当教练？飞人刘翔面临着2-1的终极拷问。昨天晚上，刘翔的2-1求助帖刷屏全网。但刘翔面临的2-1，或许很多人都曾经或者正在遇到。制度刚性之外，也应该有柔性一面。体育系统需要用心用情，帮助退役运动员们解决现实困难，发展所需。对其未来人生规划，也应该有更好的考虑和辅助。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9号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安徽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部分是大暴雨。此外，28号起，全省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9级。8月26号，霍邱县西山林场和上海黎峰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约认购林业碳排减排量526.32吨，交易金额50,000元。这也是陆安市首单省级林业碳票的跨省交易，开拓了互陆合作的新赛道，实现安徽林业碳汇从省内循环到长三角大市场的关键跨越，为全省林业碳汇资源变

0: 线拓展了全新空间。8月27号，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铁路物流中心的消息，当天上午，一列载有东北粮食的集装箱班列从该中心铁路桐城闸站马鞍山开出，驶往成都铁路的城乡站，这标志着马鞍山至成都铁水联运粮食班列成功开行，也是长三角首次推出西南腹地多式联运新产品。根据合肥公交集团的消息，从9月1号起，该集团新开经开试验学校助学专线、师范附三小的助学专线两条公交助学专线，方便沿线学生快捷出行，进一步扩大专线的覆盖面。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很多人一直认为洗头越勤掉发越多，但真相恰恰相反。医生介绍，科学洗头不仅不伤发，反而能够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风险。反而是长时间不洗头的人，发根会堆积大量油脂、灰尘和老花角质，这些堆积物会堵塞毛囊，可能会引起皮炎症，导致脱发的加重。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关注长三角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经于今天28号早晨的8:05，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2级，每秒3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7月11号台风巴威、8月10号台风白海豚的第一次登陆位置都在台州、温州交界沿海的玉环坎门。玉环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一次一个半月三次遭遇了台风登陆的区县。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日前，装载着635个标准箱的货轮驶离连云港港，奔赴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这标志着连云港至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航线正式步入常态化、成熟化运营。对比传统的好望角航线，该航线可以缩短航程约9000海里，运输效率大幅提高。航线从2024年8月首航，如今已经顺利度过试航阶段，成长为中俄之间安全高效的绿色物流通道。八 8月26号，南京一名11岁女孩偷溜到江边玩，却不慎落水。女孩此前只上过2-3节游泳课，水性不佳，幸好她想起家长教过的自救方法，及时扬。

0: 躺飘在水面，并用电话手表报警。海事执法人员成功将女孩救上岸，这个时候她已随江水仰漂了近200米，所幸身体并无大碍。提醒大家，未成年人切勿私自到江边玩耍。远亲不如近邻，在这一刻具象化了。最近杭州三墩镇的家苑社区上演了暖心一幕，一位独居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热心邻居大伯果断伸出援手，社区工作人员也火速赶到接力救援。在众人的合力护送下，老人被及时送医并转危为安。这场跨越邻里和社区的爱心接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独居老人的平安撑起了温情的保护伞。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继续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我要
1: 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0: 平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是我刚刚讲跟大家报天气，居然来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的部门的领导这样下来一下，哎呦，关心我们这个空调有没有好啊，就很，你知道，这其实进入秋老虎的节气哈，天气还是很热的，如果单位空调不好是非常影响心情的。刚刚

0: 领导下来看了一下，问一下这个低，确实你们家里的空调有滴水的情况吗？如果是暂时滴水，你把那个遥控器打到除湿上面去看一看怎么样呢？有时候真的是看人，不是说看人脸色，心情都是跟随着当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去变动的。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风散云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晨最低气温是26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哦。其实从明天开始，我市就有降水过程。具体预报：28日多云到阴，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29日多云到阴，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20日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6到30度；31日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4到28度；9月1日阴转多云，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这是滁州市气象局的最新气象预报。当然，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风散性的阵雨雷雨。我每次报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也挺烦的？这个阵雨和雷雨，它就是下了。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我们滁州气象台也有发布一些主播说天气，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的一些天气小常识。
1: 最近海上可真热闹，这个台风组团出道，好多朋友问，这跟咱们滁州有关系吗？哎，还真有一个台风沙德尔要来刷存在感了。今天还是晴天，气温高，但明天出门您可得把伞带上。沙德尔预计27日夜里到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虽然离咱不近，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从28日起，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会逐渐增多，风也逐渐增大。到了30和31日，雨会更明显，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呈现出

最后提醒大家，台风影响期间远离广告牌、大树，户外作业要减少，风雨天路滑，出门注意安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咱们下期再见。

刚刚与您分享的是我们的滁州气象的主播说天气。其实星月在很早之前的时候，学校未毕业的时候有参加过滁州市的一个气象小姐的选拔，那时候报天气预报的时候就会疯狂地去看国外的呀，各个地方的一些气象主播是如何播天气。现在把天气说得好，真的一个小时都说不完。阴晴不变的天气，天气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吗？一直说要下雨，我倒希望去下点雨，因为我发现下雨真的可以洗刷到车里当中的一些车当中一些小尘小尘小埃。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人的心情每天跟随着天气还有那个节，就是可能你今天吃什么东西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哎，你们中午睡会不会睡午觉，或者是说即使睡不着中午也要眯一会？闭目养神是有科学道理的，闭目养神可以让你的大脑呢细胞全身肌肉和器官得到一个休息，缓解压力，改善情绪。因为星月刚刚有开抖音直播，刚刚才开啊，就是你可以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对，在抖音星月的直播间跟星月一起留言互动。这个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刚好闭目养神还在刷手机，还是已经进入到忙碌的工作当中。我有时候觉得忙碌的工作也会让自己非常的开心。哎，这两天有认真的开抖音直播了，就会觉得就多一种方式，如果你刷到的话，知道我们的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昨天也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他会在弹幕上跟我讲，真的吗？这个电台我第一次刷到，什么时候开台的？浪个以前，是我对我们关注太少了，很早很早以前，做一个电台主播带给我的一种就是回忆拉起来，总是有很多跟小伙伴共同经历的一些瞬间，好像在某年某月的某一个午后，大家忙完了之后闭目养神一会。我们之前的时候有在外面做活动，就在树荫底下，大家一起就躺下来，就做完活动以后，比如说上午直播，那个时候我们的直播就是电台的直播，或者做一些活动，夏日的广场晚会，纳凉晚会啊，纳凉晚会举办过以后，我们会在树荫下休息，会闭目养神，那个时候短暂的十分钟也非常的舒服。如果您此时此刻打开收音机或在车载广播上，你开车的时候有刷到我们，你不要相信，就是说现在听广播的人就在电台在抖音上刷，这也是用新的新媒体的传播的方式，也可以跟星月来留言互动哦。你在抖音上刷，这也是用新的新媒体的传播的方式，也可以跟星月来留言互动哦。为什么让人闭目养神？我觉得闭目养神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就当给自己放了一个假，是不是？我昨天我在发现一件事情，昨天我有在临睡觉前的时候，其实有发生一件情绪的波动，你会人会有一段时间很慌，那个慌，那个心慌慌的那种感觉不舒服。另外你会发现你在对任何事情你看似不在乎，但是你追究那个点的时候，你要掌控到是你的真的心思在哪，还是你的情绪。我们没有办法做情绪的管理者，但是我们能够管理好自己，对不对？所以休息就非常的重要。往往就意味着我们要闭目养神时，脑电波表现于睡眠期间是基本相同的，你给你的脑袋放放假。好嘞，对，昨天有朋友发给我，对，相信大家今天已经吃到那个瓜，所以一个电台主播我们会聊健康，聊养生，聊心情，当然也会聊一些我们看到的新闻，对不对？相信大家已经刷到了那个明星所谓的这些的瓜，有情感主播全部都出来的去剖析，而我看到的是什么吗？一波现在是流量至上，大家都追的这个流量去，我看今天看到张小泉做的那个指甲剪的广告，牛了。大家都在做广告，也给我们的广播电台打一波广告，锁定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说到指甲，当然了，你看到新媒体包括一些自媒体，他们都有在擦这个流量啊。比如说今天的生命央视网的生命时报上就有跟大家讲，不建议将指甲磨成圆形，这里面就要说到了，对不对？大家看到那个瓜当中，对，女主角有在修指甲，对，太牛了 ，AR 做的也非常牛。指甲不能剪太短，要留条白边。我的指甲是美甲的，是有在做美甲，因为我发现你就是自我欣赏吧，可能你们都没有看到，就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会赏心悦目。我自己有一次
有一段时间我的指甲是不能做美甲的，我说我妈妈讲你怎么没有做美甲呀，哎，你就这样，我说你不是叫我不要浪费吗，不做美甲不好吗，她就是那种关心，就爱美的人怎么突然不爱美了。好，说指甲，当然今天是一个热搜话题，你懂我懂，大家都懂。有没有还没有看过那个刮的？对，不能算刮了啊，说上升到一些感情啊、心理啊、男性、女性情感啊各个方面了。我们在我们的节目要追上这波流量的话，就说这个指甲到底要怎么样去修剪，在你的包里面要不要放个指甲剪？剪指甲的合适长度是指甲顶端超出你的指尖1毫米，留出一小条白边即可。有的女生的指甲长得是非常好看的，有那种白色的边缘，我就觉得特别好看啊！我不知道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你可以看，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再刷到新月的，看看你的指甲是什么样子，是圆的、长的、尖的，还是像吃瓜的主播那样子？我是吃瓜主播男主人公，对不对？孙老师那个样子凹凸不平的尖尖的，看一看，注意一定要修剪啊！在修剪的时候可以先用水泡个1分钟，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刻意的去泡个1分钟，你就洗澡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洗头发或者是洗澡洗时间长了，你的手会像泡的有一条道道的白边，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修剪指甲就特别的 less。修剪时要先中间后两边，容易掌握长度，不剪得太深。剪完指甲后建议用锉刀去打磨，修成方圆形，使指甲前端呈现出一条与指尖齐平的直线。你看，要跟得上时代的脚步，跟得上流量的密码，这个指甲该说不说也确实要修起来了，对不对？好，打开这个视频是教大家如何去修剪指甲的，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看。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指甲剪也会成为一波小热搜哦。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满天的花，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是我刚刚有开抖音直播的时候发现屏幕特别的糊，我是在讲我的眼睛是不是糊上了一层木蒙蒙的东西，其实不是，只是你屏幕上沾了油，有没有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机，每天看的手机上面是不是脏乎乎的呀？你如果忘记擦的话，它就是油乎乎的，好像你自己的眼睛上面糊层那些东西你看不清。刚刚有跟大家说到指甲如何修剪，我当然知道了，是大家刷到了景甜的那个新闻，对不对？就说到了指甲修剪，其实我在他身上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节目当中当然以健康为主了，常修指甲，经常的去修剪指甲对自己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你看一个人他光鲜亮丽的啊，是穿的也很干净，他一伸手的时候，对吧，手出指甲缝里面都是那种脏兮兮的东西，是不是不太好？修剪指甲没有问题，但是关于我看到有网友跟我留言说的了，聊聊景甜，是起因却是一篇名为我的女友景甜的小作文，但是新月的感觉会跟你们不一样，我觉得满篇都没有铜臭味，这个头就是对于这个女主角，我觉得她是挺单纯的，我看到他说的话，称自己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为钱去出卖爱情和灵魂，我100%站在他这一边，因为我相信一个像他这样的一个女明星是一定会不会像那个充满算计的人一样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当然个人立场你们自己去看，我看到回应我就觉得就是说着他自己笨笨的，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为钱去出卖爱情，出卖你的爱。你说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跟电脑软件上去说心，就是说啊，我告我把我的资产从不用什么什么软件去走跑了一圈，然后发现我问他，哎，还有爱吗？他说我不关心你的爱情，我就觉得你的钱不能给他，就打出这样的文字的人真的是很装的，对不对？你对着机器说爱，机器要怎么回答你呢？生活当中的话，其实我个人会觉得你在要调整，你调整你自己心态，有的人他就是很焦虑，很自律的人其实也是有焦虑的，当一些看似正常的习惯被过度执行的时候，背后可能是并非自律或者是自我要求高。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与你分享，比如说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发现一些人计划过细寸步不让，是真的会有计划过细寸步不让，表面做事有条理，其实是靠过度控制日程来缓解对不确定的恐惧。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的不确定的恐惧可能是就是吃东西方面的话，我一定会想在睡觉之前去吃点东西心才能安，就哪怕我肚子很饱我会吃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些有一点焦虑的一些症状，我有积极的去看哦，会发现它只是你有常年有这种节食的一种习惯，就不太敢吃很多东西，难得把时间留给自己的时候就放纵自己去吃东西哦，我就慢慢去调整。还有睡前大脑自动循环放映，一闭眼就回放白天的对话细节，不是复盘是焦虑，不让大脑去关机，还有反复措辞、反复编辑，担心语气不妥，有吗？你有没有发过那种语音之后，哦，这句不好，我重新发，我再发一遍，我再看一遍，其实也是一种通讯焦虑和社交焦虑，以及这样我建议你就不要去过度的去跟别人去发语音啊聊天。不是有句话吗，人到中年就是圈子越少自己过得越开心。还有就是反复确认小概率事件，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家人啊，我家里面就是那种每天就关了门之后还要再去倒一下，看看门有没有关，然后窗有没有关，煤气有没有关，表面是谨慎，背后是难以控制的叫灾难化想象。但我可以理解，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他们身边的一个同事，一个比我妈年纪轻的一个姐姐，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样去形容，当时听到新闻，她就是因为家里的煤气没有管理好发生了意外，导致

0: 我们家就有非常，就不管你什么时候用煤气灶，包括你的新燃气，对吧？你最新的燃气，它都会去反复的确认有没有关。爱囤货，追求手中有粮，难得啊！有时候我爸他会刷抖音，声音老大了，就有一些东西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听，对吧？育人育子，感情生活各方面都会有。那天他分享一个给我说，谁谁谁大富豪的家中，哇，谁到他家做客，200平米的客厅里面只有沙发和电视，他就讲这个家里面，你越有钱家里越空啊，越穷的话家里面还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跟我说这个，我当时就想很反驳他，我说那些垃圾袋子什么东西，你买东西的那种袋子你干嘛要留着呢？家里有现成的垃圾袋，对不对？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星月。跟大家讲到有9个特点的人其实是很焦虑的，计划过细，寸步不让，还有睡前脑袋瓜会自动的循环放映，反复措辞，反复确认，爱囤货，追求水中手中有粮，手中有粮食的那种感觉。还有没有那种无意识的撕咬，或者是咬指甲、撕嘴皮、抠手这些小动作，其实在焦虑就在身体上找出口。有啊，有时候焦虑的话会不会是因为没有吃饱的原因啊，真的，或者是有心情各方面的激素的原因，去找一找呗。还有查不出原因的肠胃不适，胃胀消化不良，有时不是器官问题，是消化在焦虑在消化系统上的表达。还有自认社恐啊，回避社交，表面上是性格内向，背后可能是对社交场景的预期性焦虑。还有反复比较，难以做决定，表面追求完美，实则是焦虑让人不敢承担选择的后果。我一直不太喜欢那种所谓的完美主义者，我身边有遇到一些所谓的完美主义者，我会发现他们真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利己主义是每个人都有私心的，私心没有错，但是我们看的是人品、品性，有发现那种精致的，对，利己主义者的话就非常的自私，他们就反复比较，拿你去跟别人比较，又不去比自己，可能也是一种焦虑的体现吧。
1: 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有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从健康养生来说，说你要修剪指甲了，追上那波流量，用上你家的指甲剪修修指甲，不要等到有一天有人说有没有我在就没有人帮你修指甲了。其实那个可能是别人就身上你会装一个小剪刀，小的一个打火机，就是把那个剪的线头啊什么东西给它去掉，在你去帮助到别人的时候，但别人会曲解，就觉得你用的是套路。你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我说的那个意思，往往是你自己的一个习惯性，但对有意的人来说的话，他会觉得你这个套路，你跟我在一起可能是自己过于盲目自信又自卑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一个话

话题就是有没有你哪个瞬间是感觉自己的脑袋被透支了？所谓的脑袋过劳，实际上是一种慢性疲劳综合症，高发年龄是在30到50岁。在我的直播间，在打开收音机，在车上去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是30岁以下的话，恭喜你还不会有这种症状；如果是你们在50岁之上的话，也恭喜你们，也没有这种症状。就是很尴尬的，30到50岁之间就是高发，就表现的思维不清晰，反应或者判断力迟缓。我真的有看到，我第一次看到是我家里的一个亲戚，我的哥哥其实没有多大，也是一个80后，但是他有时候我发现他讲话的时候，他手会抖，然后讲过的话会重复一遍。我在想，是不是你酒喝多的原因，或者每天想的事情很多的原因。我也有过，我的那个脑袋透支的感觉是什么？我会发呆，我会话很少。我在想，我不变了，我是真的不想讲话，还是真的淡漠了？我一个人这样子去刷东西，我还不太喜欢刷东西，我听东西也听不进去，那让我睡觉吧。大脑透支的8个信号。其中第一点，我就有中招，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就比打个比方，此时此刻你们在收听我的节目，心思想的其他地方，可能就是你的注意力难以集中了。我最近有看那个人鱼，就电视剧啊，悬疑的电视剧，然后看完了之后又给我推荐了吴镇宇跟那个女生叫什么来着，也挺有名的，一起演的那个电视剧叫《禅》，也是讲断案的哈。然后那个法官就经常在审案的时候脑袋会浮现一些画面，就是会走神，还有记忆力下降，经常忘事，总是在玩手机，睡眠质量变差，安排不好工作和家务，经常犯低级错误，情绪波动大，烦躁易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一些好，快来告诉我解决的方法好不好，怎么样能让你的脑袋不要透支？我的脑袋是不是应该用在专注的地方，去做一些专注的事情，少玩手机，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我也是在找，真的，之前的时候我就有看到《黄帝内经》上去写到，我原来玩手机，你等等躺着玩手机也是消耗气血的。因为说到了叫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长时间的盯着屏幕，最直接伤害的就是肝血，视物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等问题往往是肝血不足的信号。而夜晚刷手机，屏幕发出了蓝光，就会抑制到这个黑色素的分泌，打乱了阴阳平衡。此时本应该是阳气非常好的，阴血滋养的时候，熬夜玩手机直接是耗伤肝肾精血，导致第二天精神不济。我倒是相反的，我如果我说今天很有很大的注意力，一个专注力在手机上面的话，我就刷这个视频或者看这个公众号。像我昨天晚上我那个朋友发给我看的就是景甜这个老师的瓜，对不对？我看了看了，我就没有看完，我就睡着了。虽然我醒来的也挺，我昨晚睡得很迟，平常就会让鼓励自己早睡一点点，我醒来以后再玩一会又能睡着了。我看到有听众跟我互动说，星月老师好，别叫老师，我们都是朋友，姐姐好，妹妹好，不管年纪多大，哥哥好，弟弟好。给大家听首歌曲好不好？直接打开我的 QQ 音乐，想听什么歌曲，通过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来跟星月一起留言互动。当然，你可以在抖音星月的直播间，你弹幕上留言说：“星月，我今天想听这首歌曲，我想听那首歌曲，好不好？”你就告诉我。我最近听的歌曲太少了，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去喜欢听一些歌曲，但后来发现。这段时间听歌少了，还有你经常喜欢听的歌，比如说你今天听了这首歌以后，你晚上跟朋友小聚的时候，到了一个小清吧，然后刚好要你点歌，你就会这样听。但这首歌曲被一个人点，两个人点，三人点，就觉得变了那个味道。我给大家放一首歌，我真心会觉得是目前为止我在楚州市听过一个自弹自唱的女生，唱到我心里去，也特别感动我的一首歌曲。那天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天哪，他怎么会唱这首歌？他怎么会唱这首歌？他在自弹自唱吗？他话不多，他在唱这首歌。我就跟身边的朋友说，我说他唱的这首歌，你听过吗？你听过吗？啊，
就很努力的跟大家去介绍，也很兴奋，因为那是我上学时候听到的

S.H.E 的这首《爱我的资格》，在狼牙山的某家的咖啡厅晚上有这样一个一些演出，上来唱歌的这个女生缓缓而来，弹着吉他唱出了很多很多，不只是你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就是歌声会帮你拉到以前的一些岁月的时光当中。

人结伴游泳，不在吴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给你听到一首歌，来自 S.H.E 的《爱我的资格》。有人说你这个是20年前的歌，有没有？我没有具体去算是哪一年的，反正很久很久很久。那天。

0: 唱歌的女生应该也是一个90后吧，她唱着歌的时候自弹自唱，哇，你怎么会唱这么好听，是不是生活当中总是会有一些小确幸，可能你当下的心情就不是那么的特别的好，听到这首歌，听到有些人跟你互动，哇，产生共鸣的感觉真的很棒。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你可以关注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最后一点时间段，让我们抒情一下好不好，今天大家肯定就被网上很多的文章去吃瓜，去讨论，然后去对照自己，其实人生就是如此，慢慢学会要学会什么独行。我最害怕的是什么一件事情，我在想当我遇到一件事情，别人那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会如何去解决，就如何去面对啊？当下不是当下，是我遇到了怎么办怎么办。比如说我做电台主播，我一定要做最优秀的吗？不一定，就是我一定要做好，做到我自己认为的做好，做我自己。我相信有眼光的人一定会有欣赏到。如果下一刻我去做服务员，我一定要做最好的服务员。我不说做销冠吧，我一定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不去刷手机，我就去做销售。我真的可以这样尊重自己内心吗？如果真走到那一步的话，人生不就是一个独行的过程吗？来时匆匆，去时济济，中间那一段叫人生。因为你很多时候小时候以为父母是山，长大了明白了也会老。其实我讲真心话啊，不是小时候以为父母是山，其实我现在一直认为他们是山。我今天中午有听到有家里人跟我说的一个话，我就是在纠结，哦天哪，心里就咯噔咯噔咯噔的，你知道吗？人真的，父母真的是会老，是会生命的。我自己还去纠结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啊，所谓的一些情绪，老是让情绪执掌握着我的自己的生活，以后我就觉得有自责的感觉。因为你成家后以为伴侣是岸，走久了也才知道岸它也会远，他们都在你的生命中陪你走过或长或短的路，说到底都只是同行者，不是撑伞人。有看到有网友说我的人生已经走了一半了，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个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很少会跟别人说我觉得我的人生走到一半了，但是我会确实会杞人忧天的，会想当下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下一步会怎么样。有朋友会跟你说根本就不会，你永远都不会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讲不一定，我要为我以后去考虑到，我要想到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环境在变，我可以有什么独自去撑下来我这个漫长岁月的一个爱好或者一个信念。当然我说的这句话不要把自己说的是苦大仇深的哈，不是没有人爱你，而是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就是你跟朋友有时候他你会聊天的时候说，哎，就小不管男生女生说晚上喝点呢、啊，对不对，然后说你不那个我就打算自己，然后说哎，你不要因为我孤独、啊、我在想怎么会，因为我跟你是一样的人呢，怎么会觉得你是孤独，怎么会觉得没有人爱你，而是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我相信我的很多听众也是爱我的，对我支持，包括有时候讲话就不是很有礼貌，都在改。你们不是也有颗包容的心吗？你哭的时候别人能递纸巾，但心里的酸你能够咽得下去，对不对？你累的时候别人对你说谢谢吧，但肩上的担子还得自己扛。我这两天有真心的心疼一些人，真的一个就是我以前就觉得看错了他跟我讲了一段话，我就觉得还真的是好怕担忧。你怕的时候别人能给你壮胆，但你脚下的深渊只能自己跨。我希望我们有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有人来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刚好你又刷到我在直播，对，电台主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中午的天天有约，你可以在弹幕上跟我讲讲你的烦心事好吗？有人说跟没人说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成年人的真相，谁都替代不了谁，所以别再等谁来拯救你，也别怪别人不懂你。如果你真的把你的那个心思就等着别人来拯救你，你去做，你在想的过程中就已经在内耗了，好不好？你羡慕别人有人陪，别人还羡慕你没人去打扰呢。 往往就是如此哈。生活当中何不对于自己好一点呢？别为了讨好谁把自己就活成了一个，有时候说活成一个影子。这个影子这个问题，你更多的时候你可能是成全了其他人不是自己，
1: 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接下来的六分钟时间，我想就是有时候你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肯定要跟上，对吧？作为新媒体、自媒体、广播电台，我们用新媒体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跟上这波流量。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看到景甜的瓜，之后我们说到修剪指甲，那是健康方面。最后一个时间段，我就有看到一个叫高见漫谈的博主有说，你永远斗不过一个读了王阳明的女生。刚好我在星期一的时候有给大家推荐，有时候说自己单纯，是不是在骂自己笨笨的？单纯不是错，但是一蠢那就是自己要练了。我们可以去学习，我看到网友说，心愿你说的这些我心里面也很难受，感觉自己变老了。感觉自己变老了吗？那就真老了，又怎么样呢？谁不会老呢？你没有年轻过吗？你想想看，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精彩？如果不精彩没有关系，把自己老年生活给过起来。最后一点时间，看到这个博主说，你永远斗不过一个读了王阳明的女生。在世上练心性，仍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静。这个词我说的，我就是不能够去做到静亦定，动亦定。真正强大都是在市场练出来的，俗话说光听不练假把式，这个话大家都听过，对不对？心性也一样，在烦恼和困难你去实现，才能做到遇事不慌，内心安定。我就记得那句，那就祝你睡个好觉吧。还有逆着性的做事，就是怎么说呢，越不想做你越晚。当下你有没有特别不想做的事情？就现在你有没有特别不想做的事情？我请你去一定要做，你试试看，感觉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真的就是越不想做的事情，你现在越要马上做。对抗拖延和懒惰的唯一方法，没有唯二啊，就是立刻行动，逆着自己的惯性来。我来把电音乐换一下，换一个比较刚刚那个比较温馨的音乐来跟大家聊。逆着自己的惯性来才是真自律，才能突破天花板，可不是吗？就是如此，刻意需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式。也就解释说，对自己狠要狠到极致，就像堤坝不能有一丝裂缝。你知道吗，在一段关系当中，男女关系当中，不管你是就有一说一直犯错的人没有问题，一直原谅的人脑子才有病。哦，我跟你讲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下位者，你要去追求，就是王阳明先生的这种东西，你对自己不够狠。如果你放纵自己一次，就会有无数次，零容忍才是高级的自律。是不是做不到？我知道不止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没关系。

因为并不是每个女生，对不对？并不是每个女生都有掀桌子的底气的，没有就没有嘛。那我们可以有高级的自律啊，零容忍，你在心里面忍，只要你不忍出毛病来就可以。还有就是心正，就是少发怒，是不是？王阳明先生说过了，凡人欲怒的，那句话具体的怎么说？

0: 个价值是情绪资源成长，而不是算计。对，我常常跟大家讲，像内求啊，你要对人要有要求，但是都是公序良俗有良知的情况下哦。我跟你讲的是个价值，向上价值，向下价值，随便你们去怎么误解，但是一切都是有良知，有对，有良知，公序良俗的情况之下，包括王阳明先生讲的朋友之间的价值互换，不是算计，彼此谦让，互相成就，方赢长久。好多人，我发现现在很多博主就教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把他的东西拿出来讲，但是底色就道德观是错的，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对朋友的话，少指责多鼓励吧。但凡这个朋友啊，需要指点的就是你人嘴是有毒的。朋友难过时递纸巾比讲道理好像有用一万倍。低谷时最不需要的是指责，真正的支持是我懂你，我信你，你超棒。我懂你，我信你，你超棒，真的。懂我，信我，超棒的人，你在生活中会遇到的越来越多，因为你圈子越来越小，你会发现真正在乎你的人也就那几个，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就知道了，然后真正朋友是怎样的，是如何的，他们是有一个形态了。
1: 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如果你觉得主播说话真的是哇，每天要说好多话，很辛苦的话，就点点赞，点点支持。你可以在车载广播上听，在收音机上听，收音机打开你的抖音，也可以在收看收听，双重享受，给自己拉点脸。最后提醒大家，不要太有得失心，凡处得有善，未有未善，对吧？即有困顿失辞之患者，皆是牵手毁誉得丧，不能实质其良知耳。绕口播，也就是太想要结果，反而会搞砸过程。高手做事只管全力以赴，结果好坏都接受，是不是？你越松弛，反而越容易成功。我是不太懂的，但我知道现在我就要跳出我的舒适区，真的不要躲进你的舒适区，不是在休息，是在报废。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你变得更脆弱，主动迎战困难才是最快的成长捷径。我在想，天哪，有什么东西是我擅长的，比如说我做这个做得很好，我就要努力的让更多人去喜欢我，然后会不会说，那我其实我可以，如果闲暇的时候我去帮人，对不对，给别人喜欢我的，让我去做做我兴趣爱好的事情，或者是说作为一个美妆博主啊，其实这些都是我的舒适区。我要跳出我的舒适区有哪些呢？那你就可以去想一想了。最后跟你说，犯错后的悔恨超过3天就是内耗了，知错就改是聪明人，改完还不停的自责就是傻瓜，过去的错误不该是枷锁，而是路上的警示牌。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跟上今天的流量热搜好不好？流量热搜就是说，想对景甜，对，因为我有在看，我永远，我真的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对不对？知错就改就是聪明人，人人都道他是傻瓜，但是至情至爱至心的一个人又有什么错呢？只不过这遇到的这个人是他路上的警示牌而已了。大家都在吃瓜，对不对？吃瓜抱有理性的心态啊，支持他今天说的这个话，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为钱出卖我的爱情，打出这样的话，人都不会坏到哪里去的。大家擦亮自己眼睛，去理性吃瓜。这里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明天不见，后天不见，大后天再见。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2: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3: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4: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5: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6: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第二个环节，时尚营。那么在这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厨房中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妙招。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今天是周五了啊，以往的周五呢都会觉得好开心但这个周五对于一些朋友们来说心是纠结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学生们来说，因为即将要开学了嘛，对不对？当然了，写完暑假作业的朋友们应该是盼望着，觉得哎呀有所期待。那对于那些正在赶暑假作业的朋友们来说，你们要加把油啦。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29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呢，30号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陆安和滁州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强降水期间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沿江江南33到36度，局部呢是超过37度的。30号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9月1号到6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不会超过30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小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预计明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从本周日开始起呢，最高温度基本上都在30度朝下喽。所以这一波炎热高温天气，暂时是得到了一些缓解。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最近有一些小伙伴就比较纠结，他们纠结什么呢？刚刚过去的三伏天没有瘦，反而还变胖了。有多少小伙伴是这样的？反正我身边有好几个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前两天上秤的时候惊呆我了，我说我也没咋吃东西啊，这体重，哦天哪，看得我一阵头晕。然后这两天甚至都不敢往秤上去站啊，就别人都已经是健身的那种瘦瘦的感觉，对不对？但是轮到自己了，就觉得动起来怎么那么费事儿啊。尤其是我看到朋友圈里有朋友，就是他们大汗淋漓的去爬狼牙山啊，或者是散步啊，我总觉得哎呀好像有一点不是特别想那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上班路上就能瘦的一些小妙招。听起来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心动呢？上班路上你就能瘦，来听听看啊。比如说咱们在等公交、换乘公交、排队等候、通勤路上，
其实这些呢都是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那么对于每天呢办公室久坐没空专门去健身房的朋友们来说，这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运动窗口了。咱不用换衣服，不用出汗，不需要额外安排行程，直接呢就能够做。那具体怎么在通勤路上练一练，我们来看一看。其实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哎，那我大汗就没有大汗淋漓有用吗？这么想啊，你动五分钟总比不动的强，对不对？这些动作呢虽然说算不上正经的训练，但是一天之中积少成多，对于久坐的身体来说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来看一看啊，比如说咱们可以干嘛，如果你是坐公交上班的朋友们，咱们可以提前一站下车，然后呢快步的走完剩余的路程，10到15分钟你的一个快步走啊，对于心肺功能呢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一些朋友来说，就是我们上班的哈，就是汇丰大厦这一边都不用提前一站下。为什么？因为那一站足够长啊，就是从公交站台然后到我们单位，我觉得这一段路程其实走一下也是挺不错的，对不对？你一来一回，哎，就是蛮不错的啊。那有一些朋友说了，快走怎么走才能够不伤膝盖呢？我原来会觉得走路有什么伤膝盖的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就会发现说这些话的人他说的是对的呀，就是走路你走多了真的是会膝盖疼。首先步幅不要过大，小步呢是最好，循序渐进，步幅太大呢就容易拉伤到这个韧带，损伤到咱们的膝盖。还有就是咱们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抬头挺胸收腹走，走路时呢头抬着，下颚呢微收，眼看前方，肩部放松，双臀呢自然摆动，核心肌群呢轻微的收紧。虽然说啊咱说的比较轻松，但是真正实施起来比较难。有一些朋友我真的是不太能够理解，连过马路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那手机内容究竟有多好看，当然确实是很精彩啊，但咱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对不对？走路虽然说过斑马线你是在绿灯中行驶的，但是呢咱好歹也是要看一看路吧。哎，这个时候看手机真的是有点过分，我有的时候就忍不住啊，因为家里那一位确实是这样，我就会吐槽他走路就这一小会，不看手机能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你身边的人是喜欢走路看手机，咱们一定要去提醒他一下。还有就是热身与放松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快走之前咱们先慢走个3到5分钟热身，结束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拉伸一下小腿，臀部群肌呢是放松一下身体。还有就是爬楼梯，像我们这一层层高比较少哈，我们是在3楼的样子，然后家里可能我看了我家里邻居时不时的晚上会去爬楼，18楼蹭，18楼上，18楼下，爬楼梯，我觉得这个也挺不错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以有效的去锻炼一下下肢的群这个肌群和心肺功能。下楼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乘坐电梯，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下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对膝盖友好上楼的方式，用自己觉得更有力的腿去上台阶，将整个脚掌平稳地放在台阶上，那么膝盖朝前，避免内外八字脚，这些咱们可以 get 一下啊。还有就是咱们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闲着，咱们干嘛呢？可以尝试单脚站立保持平衡，左右脚交替进行。那这个动作呢它可以锻炼踝关节稳定性和这个核心的肌群。怎么做呢？将一只脚抬起来，轻轻地踩在另一脚上，或者是轻轻地搭在另一条腿的小腿肚上，坚持个10到30秒左右，然后呢换另一只脚。如果说呢难以保持平衡，可以手扶着墙壁或者是椅子。哎，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内容？是说什么呢？说那个闭着眼睛然后去站立，就是一单脚站，如果呢你能够成功站立30秒，你就可以长寿。或者是什么老年不痴呆，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在家里面这么做啊，就是觉得还蛮好玩。一开始我觉得这有什么难啊，然后后来觉得好像做起来有一点小小的费劲儿呢，
心里开始慌哈。这就是久坐不运动的朋友，就是心里面其实是多多少少是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啊。那咱们又不想就是特意去爬个山啊什么的，这些碎片化的咱们就时间就可以利用起来了。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家到单位就是没办法去乘坐公交啊，对不对？那咱们可以干嘛呢？利用上班的这个空隙，你不能一直都坐着，对不对？一直对着电脑眼睛受不了，然后工作效率也不是特别高，咱可以干嘛呢？就是时不时的站起来啊，来一个30秒单腿，是不是？这个上到单位的时候咱们就爬楼梯上去，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拖地。拖地真的是一项让人觉得很郁闷的事儿，就是你这边拖完没一会儿又脏了。昨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有跟大家来聊到过，为什么家里每天拖完之后又很脏，对不对？也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原因。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拖地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拖完地了之后味道不对劲儿？我们来就是剖析一下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拖完了地之后应该是干干净净的，但味儿不对，可能是第一拖把真的不太干净，由于大量的微生物在拖把上聚集繁殖，并且呢进行了一个代谢的活动，长期啊你不移动拖把会导致形成一些厌氧的环境，从而呢就会让这个味儿啊不太对劲儿。所以呢我们要稍微的去注意一下，拖地之前先洗个拖把，对不对？还有就是拖把之外呢，地板它也是一个腥臭味儿的另一大来源，就是劣质的地板砖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异味。还有就是呢有一些朋友说了，只有瓷砖拖地才会有腥味吗？其实臭味的产生与地板材质无关，更多的是取决于拖把的使用和维护以及水质的情况。如果说你想要拖地没有腥味，咱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多多的去清洗拖把，使用地板清洁片，还有就是可以使用一下蒸汽拖把去代替一个传统的拖把。哇，蒸汽拖把真的太香了。还有就是那种洗地机会让你爱上拖地。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觉得，哎，我其实拖个地然后呢就是手动的哈，这样也是锻炼身体，我觉得也是啊。但这个天就是觉得拖一次地希望它能够保持一个1到2天的时间，对不对？那咱们就可以干嘛呢？用这个清洁片哈，就是我发现地板清洁片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清洁剂啊，也不一定非是片，对不对？清洁剂也真的是特别的好用。拖完了之后发现家里地哇蹭亮的，有没有感觉当你收拾完家之后，然后那一份成就感，就你看着家里哇干干净净的亮亮汤汤的，整个人都是明媚的哈。好，那刚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的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以服务开放促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共同发展，以服务创新。
2: 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到今天的时尚影哦。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时尚营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啊。一日三餐嘛，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午餐下午茶一餐，然后呢夜宵来一餐，当然啦，这些都是另外说的啊。那其实这么多餐当中，我们往往觉得就是最重要的，那就应该就是早餐了。但是早餐呢，真的是很纠结的一件事儿，因为刚起床，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我这个才起来，眼睛都睁不开呢，就让我忙活。确实如此，尤其是做妈妈的啊，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你要负责孩子的早餐，这个时候你就会很迷茫。尤其家里如果说有一个比较挑食的孩子，哦，那就更心酸了。怎么样做一些美食，做一些早餐美食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上那么一两道吧。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我就是你听名字你就会觉得，我天哪，吃它绝对有营养。什么呢？山药红薯饼，听听啊，山药红薯饼难做吗？我们来看一看吧。山药首先呢，你给它蒸熟，然后呢压成泥，加上两勺的糯米粉和少许的牛奶，然后呢你给它搓成团，哎，搓成团之后呢，给它擀成这个面皮儿状哈，一个大饼状。然后红薯呢，你给它压熟，压成了蒸熟，然后压成泥，揉成多个小球，取小团压成饼，这我们刚刚说的啊。然后咱们把那个红薯团啊，给它放到这个饼上面，再次的给它压扁，少油小火放入饼，最后再撒上芝麻，煎至两面金黄，山药红薯饼就成功的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就你听这个步骤，是不是觉得还蛮简单的？但仔细想一想，好像也挺费神儿哈。那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一大早起来，我现做累死了，对不对？没这个时间啊。那咱们可以晚上做，做过了之后呢，你给它放到冰箱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回个锅，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哇，这个也非常的有营养啊，叫做莴笋虾皮鸡蛋饼。如果家里的孩子对于这个蔬菜什么的不太爱，对不对？那你又想让孩子去吃一些蔬菜，怎么办呢？想方设法啊，把蔬菜加到饼里啊。莴笋呢，咱们去皮爆丝，然后放盐腌制个10分钟左右。莴笋丝这个时候你给它拧干，拧干了之后呢，放上虾皮、葱花、一个鸡蛋、一勺淀粉。那喜欢吃硬一些的饼的话呢，咱们可以再多加一勺淀粉哈，然后咱们均匀的给它搅拌，就可以了。然后少油放小火，最小火把它放到这个不粘锅上，然后煎制个2到3分钟左右，你再翻面，煎制个两面金黄，你就可以吃了。怎么样，味道是不是还不错？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说，哎呦，我跟你讲哦，这个我尝试着做过的，我们家小孩不吃虾皮，他喜欢吃甜口的，也挺苦恼的啊。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吃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多小朋友应该都会比较喜欢吃吧，红豆饼。有些朋友说了，红豆饼这么难你也让我做？没事没事啊，我说的是简单版本的。我们来看一看，红豆呢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泡水，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如果说你不提前泡水的话，我觉得做出来就是弄出来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可硬了。我为什么这么了解？那回就是刚成家，自己第一次煮红豆粥，惊呆我了。那个红豆出来之后，就我怎么熬都熬不烂，出来之后呢，就跟那个石子一样，特别的硬实。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要提前泡水哈。这个也是，咱一定要提前泡个2个小时左右的水。然后呢，你给它煮熟，捞出3勺糯米粉、3勺面粉、少许的糖，哎，少许的白糖。用筷子呢，你给它均匀的搅拌，少量多次的加牛奶。这时候

0: 里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去加一些白砂糖？因为红豆有的时候它可能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们来说啊，红豆它可能觉得达不到那个甜的效果，对不对？这时候加上一些白糖，保证你做的这个东西呢，孩子不嫌弃，爱吃啊。那咱们用筷子均匀的少量多次的加牛奶，之后呢用筷子搅拌均匀，捏成饼，水开之后上锅呢，你蒸个15分钟左右，基本上呢这个红豆饼就成功的出现了，而且还好吃，又好吃来又有营养，红豆哎，对不对？多吃一些豆类对于孩子来说非常的不错。你想一想，早晨咱们呢吃一个这个红豆饼，再吃一个鸡蛋水煮蛋，再加上一杯牛奶，好了，可以了，完美。这是我们刚刚分享到的一些美味的早餐，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来吃一吃这个主食啊，主食是必须要有的，对不对？那到了中午不得吃一些美味吗？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吧，腌制的牛肉。有一些朋友可能说了，哎，腌肉有什么好说的呢？哎，腌肉真的是不能够心急。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腌肉基本上一个小时呗，两小时呗，对不对？但每一款肉，腌制什么肉，它其实都是有一些时间上的限制的。是不是觉得还有这种说法吗？确实是有一些讲究的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文刚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什么肉，很多人都是统一一个时间，这肯定不对，而且也不是说腌制的时间越长越好，这里边还得分什么冷藏腌制还有常温腌制。我是建议你冷藏腌制啊。今天呢我就把一些肉类的腌制时间跟您聊一聊，哎，仅供参考。比如猪肉，你要切薄片准备炒菜或者烤肉用，冷藏腌制20分钟，要是常温呢10分钟就行。如果是大块肉，那可能冷藏腌制得6到8个小时。牛肉呢，薄牛肉片冷藏30分钟，厚切的牛排那就得2到3小时，时间再长它那肉吧容易发黑，而且也容易变得松散。鸡肉要是去皮的就冷藏2个小时，带皮的呢就腌制3到6个小时，因为时间一长反而容易发腥。要是鱼肉，记住啊，它腌制时间最短，因为它水分大，肉质又嫩，要是蒸鱼前腌制那15分钟足矣，超过1小时的鱼肉反而容易出水。那为什么不是腌制时间越长越好呢？因为时间一长啊，它那个酱料里边的酸性物质会重新配置蛋白质分子，会让那个肉的表面啊变硬变柴。文刚说食材
0: 哦，原来如此啊，这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家每次腌制的肉它都不入味，弄了半天是时间比较短了，我们家基本上就是1个小时左右，可能就哎差不多行了，然后就开始了啊，就开始去做下一步的这个事情了。那今天呢文刚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了，其实每一种肉质它需要腌制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下次咱们在做菜的时候呢就明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再来聊一聊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食欲又变得好起来了，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马上这个气温又要降了啊，天秋膘的时间就要来了。伙伴们，有些朋友说了，哎，我这个三伏天啊，肥还没有减下去，这个秋天的膘又要来找我了，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哈，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只要你是在健康的体重，就你的身高和你的体重匹配是一个健康，是一个正常的值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过于追求特别的纤细。你看啊，你又不用上镜，对不对？那些上镜的在线下我们看的话，其实会觉得，哦呦，怎么这么瘦，瘦的都让你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心疼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怎么吃的开心你就怎么来啊。当然啦，如果你体重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稍微去注意一下的，因为尤其是像年龄在不断的增长，那可能我们像是身体上的一些什么血压啊、血糖啊、血脂啊，那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去关注的、去注意的，对不对？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还蛮流行炒鸡杂的。

0: 吃鸡杂这种东西，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喜欢吃，但是有一些朋友超级无敌喜欢的。那如果呢你是属于后者，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小炒鸡杂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们要准备鸡菌还有鸡肝300克左右，然后呢泡椒，还有一些朋友如果说还喜欢那个鸡肠，对不对，也是可以放一点进去的啊。泡椒、蒜苔、姜蒜、料酒、生抽。首先鸡杂呢咱们要给它切成薄片，冷水加料酒，你给它焯水10秒钟，立刻给它捞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千万不要给它就是弄老了，弄老了的话就不是特别好吃了啊。然后大火呢咱们热油给它爆香，之后泡椒还有这个葱姜都要给它爆香哈，下上鸡杂、蒜苔，大火快炒，加上生抽去调个味儿，断生立刻就给它出锅。听我这么一描述，是不是觉得好像还挺好做的啊？那咱明天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小炒鸡杂可以来一份哦。你们爱吃鲈鱼吗？清蒸鲈鱼，我觉得每次在饭店，然后呢有一些饭店做的就真的特别的好吃，你会发现一整条可能刚端上来就会被消灭光。但是有一些地方那个清蒸鲈鱼啊，那个鱼就是鱼腥味儿，它没有给它处理好，就会让人觉得摇头然后去叹息。那自己在家里怎么样去做出一份非常美味的鲈鱼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要准备一条鲈鱼、葱姜还有这个葱丝，以及呢蒸鱼豉油2勺，料酒1勺，热油2勺。然后呢鱼面啊，咱们呢给它鱼肉给它两面去给它斜切刀，然后抹上料酒，铺上葱和姜，水开呢你大火蒸个8分钟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倒掉腥水了，然后咱们再换新的葱丝，去淋上这个蒸鱼豉油，然后泼上热油去给它激香，这样就能够保证咱们到嘴巴里的鲈鱼又肉又比较嫩，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腥味儿，还是不错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吃什么呢？排骨，酱梅花排。听听看这个啊，很多小朋友都是超级无敌喜欢的，当然了大朋友也很爱啊。那怎么做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1: 你们在家里冷水下锅，焯完水了，
2: 全是肉。
1: 这里头我们准备点什么呀？胡萝卜、洋葱，来点辣椒，来点芹菜，葱姜，炒一炒啊。朋友们，你看，先把这个骨头稍微炒一炒啊，做这个酱骨头。酱骨头要搁点黄豆酱，然后生抽、酱油，然后花椒酒，这里头来点蚝油。朋友们，我先让它开起来锅，把这个蔬菜往里一放。搁点炒糖色，然后加开水啊，来搁点海棠鲜，这个盐呢你们就少来一点啊，因为有酱油了，搁点胡椒粉，来点冰糖，灵魂一定要放这个5香的卤料包，往里一搞，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一个作用，让你的肉卤出来以后味道更加的浓郁。那个酱骨头我们炖好了，马上出锅了。我捞一块，我能不能给你们馋迷糊了？
0: 那必须是馋迷糊了哈，看着就特别好吃。然后酱料包的话呢，我觉得是在一些这个某宝上啊，咱可以去购买一下，或者现就是菜市场应该也有卖的哈。我觉得要一个这个卤料包实在是太方便了。我们家卤牛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卤料包，觉得卤出来之后味儿就不太一样了。很赞。所以明天一个酱骨头，一份这个鲈鱼，我觉得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啊，再加上一个炒鸡杂，哦哟天哪，好好吃哦。好，看到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啊，秋天要来了，再过几天就到九月份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孩子送上学了，咱可以干嘛？带上爸妈去旅游。就是带父母外出最大的担心会是什么呢？肯定是节奏过快，他们跟不上，景点太挤他们受不了，吃住不好，然后他们也不说，但你总觉得哎呦，我带他是出来玩的，我是来受罪的吗？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些特别适合带上老年朋友去的一些城市。首先第一个推荐到的地方离我们是真的不远啊，扬州。那到了扬州，我们可以去瘦西湖，而且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呢是可以打5折的啊，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免费的。那么咱们可以去逛一逛瘦西湖啊，东关街，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的，还有包括一些什么个园啊，对不对，也是可以去逛一逛的。那吃的方便的话就更不用纠结，更不用愁了。你想一想啊，他们那边的早茶，还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蛋炒饭。

扬州炒饭啊，扬州炒饭真的、啊、超级无敌好吃，就你看它的那个饭盛上来之后，即使你不是很喜欢吃，像我的话真的对于炒饭就是 so so 一般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见到炒饭两眼放光的，然后他们见到扬州炒饭就加一个更字了，太好吃了啊。还有那边的什么蟹黄汤包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淮扬的口味，它呢不辣也不油，嗯，就特别适合老年朋友去吃。住宿的话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带有园林风格的民宿，然后呢像在九月份过去也不是那种，因为那边是三四月份左右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城市哈，那九月份的话呢其实就还好，就是咱们错开了这个超多人流量，嗯，过去玩一玩也不错。但我仔细的又一想，我那回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八月底过去的，确实人也不少啊，但它扬州嘛就是特别好逛然后好玩。我们再来到这里吧，泉州。有些朋友可能对泉州不是特别的了解，比如说我，对吧？但其实泉州真的你去了之后才会发现，嗯，不要低估它。就是到了这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基本上不用走路，比如说开元寺、天后宫以及清净寺、关帝庙，那这些呢都在老城区，你步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开元寺呢是免费的，东西塔下面咱们晒晒太阳，然后呢可以跟当地的朋友去聊聊天，对不对？然后到了这里之后，美食同样也很多，像是西间的面线糊加上油条，8块钱左右就可以填饱肚子了。而那边的姜母鸭一只呢68块钱，3个人左右你就是可以吃掉，就是分量其实还是蛮大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干嘛呢？去做一些造型簪花啊，梳一个漂亮的发型，然后呢拍照也不贵啊，就大概在30块钱左右就可以带上爸爸妈妈，然后一起过去给妈妈去做个妆造，哎，拍拍照片啊，简直是太完美啦。就是到泉州这里是什么呢，就你不用做任何的计划，随便逛逛的那种旅游方式。那继续，我们到这里啊，洛阳。洛阳的秋天，咱们不赏牡丹，看银杏，去逛一逛博物馆。那洛阳博物馆呢是免费的，周二至周日开放。那要记得什么呢？提前3天，然后咱们要进行一个预约啊。馆藏呢有40多万件的文物。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就是可以一整天都沉浸在这个洛阳博物馆，就慢慢的去看一看，对不对？然后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呢，条件允许，咱们还可以请上一个讲解员。我发现了，就是请一个讲解员比自己要在那里单看要好很多，就你知道了哦，这个事情就是这一件物件瞬间就会变得非常的鲜活。然后咱们还可以干嘛呢？去这个龙门石窟。而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也是同样可以打5折。建议呢，咱们可以乘坐景区的电瓶车到西山入口，因为它那个地方特别大嘛。然后老年朋友的话，咱们可以坐上这个景区的电瓶车，这样呢会舒服一些哈。洛阳的美食当然也同样非常之多啊，啊，碳水的天堂嘛，对不对？而且呢，它的这个消费真的是特别的，便宜。我记得朋友去了洛阳之后，然后就跟我说，他说我的天哪，也太好吃了吧，然后强烈建议我过去。我想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是要到那个地方去打卡的啊。以上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都是在9月份之后咱们可以带上爸妈去旅游的一些地方，如果想去的话呢，咱们可以提前的去做好攻略，对不对？正好9月份孩子们都去上学了，人肯定不像暑假这么多，我觉得是更加的适合。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刚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漂亮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的美丽，而且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他很有感触，让周传雄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就写下了《黄昏》。

来自陈冠普的态度，原本是穿越时空的暗恋当中的片头曲，也是在2002年5月播出，同时也是仙侠剧新蜀山剑侠传当中的主题曲，而后来也是再次被电视剧乌龙闯情关作为片尾曲所采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0: 05年九月，杨丞琳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示出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广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欢欢陪朕一起来听下班路上。
1: 至于锁定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以一首周深的大鱼开始今天的节目，我是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自

福州气象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跟大家讲到了啊，30日到31日我市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具体预报29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30日大雨，部分地区暴雨，24到29度。31日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七级左右，23到26度。9月1日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七级左右，22到26度。2日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七级左右，23到29度哦。也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最新的滁州天气情况，下班路上与您分享，祝您下班好心情，每天都有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点吧，让自己开心起来。又到周末了，这个星期过的是真的是超级的快，无与伦比的，就会觉得这个星期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吧，这个星期过的是太快太快啦。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和抖音停城950的后台来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哦。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聊聊生活，聊聊生活，再聊聊生活。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夏季的吃东西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吃大蒜能不能预防幽门螺杆菌呢？多吃大蒜能杀菌吗？网传生吃大蒜能够灭杀灭或预防幽门螺杆菌，这是真的吗？一起听听看。
1: 我们说大蒜呀，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啊，营养也非常丰富啊。对于我们佐餐呀，大家吃饺子来瓣蒜，这个醋蒜，或者说我们啊，这个吃其他的加点大蒜还是挺好的。而且我们通过研究也发现，那么大蒜里边的一些成分，比方说大蒜素啊等等，确实有很多的，那么抑制细菌呐，甚至呢其他的很好的一些作用。
2: 嗯，
1: 这也是。只是局限在我们啊对大蒜的一些成分或者提取物进行科学研究这样的一些结论，啊，其实我们也在流行病学观察，比方说这一波人或者这一个群体，那么他的大蒜，啊，一年的啊食用量，比方说达到了5公斤，哎，这波人呢可以达到5到10公斤或者说更大的量，哎，他们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率，啊，随着我们大蒜的食用量的增加，会有啊这种。啊，下降的趋势，但是要想着一种食材，它里边对幽门螺杆菌有抑制作用的成分，达到药效的作用，显然呢还远远达不到。所以我们说幽门螺杆菌呢，我们还是靠啊正确的检测和治疗。如果说确实感染的话，单靠吃大蒜能够杀灭或者阻止幽门螺杆菌，啊，这个还是有点这个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呢，这个。说法呢，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0: 网传生吃大蒜能杀灭或预防幽门螺杆菌，这不是真100%的，但是听了以后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对不对？在节目当中就会跟大家讲，我刚刚看到有我们的同事在单位食堂那边就黑压压的一片，云层特别的低，这是气象台，就台风来袭的话，气象部门会发布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呢？我们一起听听看好不好。
3: 根据台风大风影响时间、大风的强度，台风预警信号可分为4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也是了解到相关的情况了，台风预警蓝黄橙红4种信号到底代表着什么呢？我们一起在节目中也是有所了解，对不对？我是不知道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就听到同事说外面的云层特别低，黑压压的一片，哇的塞，这样看上去真的是是不是真的要下雨了？下雨下雨吧，把我们的用雨水冲刷掉我们一天的疲惫，用雨水擦掉一整天的倦意。昨天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铁耳战冷空气，就会来一个叫降雨组合拳，我们一起听听看。
4: 其影响，今天呢，在东海大部、还有江苏东南部、浙江、还有福建沿海等地呢，将会有6到8级风，阵风可达9到10级。同时，今天在浙江东部、中南部、还有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水汽最为充沛，因此降水的核心地带会出现在浙江、福建交界这带地区。以上这带地区今天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格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明天沙德尔会深入内陆，一路西行，遭遇南下的冷空气，会在江西、 湖南这一带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以上这一带的朋友也是要严阵以待，警惕城市内涝这样的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再来看一下后天沙德尔带来的降水会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大片地区，以上地区也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2: 台风的影响持续，防范工作不容松。
0: 就是每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天气，以至于我有一次遇到一个熟人的时候，他说：“哇，现在你们天天就播天气预报吗？”我说：“有的，天气预报是肯定要有的。当然，我们现在也会开抖音直播。刚刚再把抖音打开，你可以关注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如果您想跟新月留言的话，也可以在弹幕上给新月留言，我们一起来聊聊最近发生的那些事儿。”这个星期的时间过得是有点慢的哦，但是你会觉得即使再慢，你有一个好心情，日子也会就是不会觉得如此的漫长。这个话怎么说，今天下午有跟同事在一起聊天，说我们找节目资料的时候到底每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聊点大家关心的，就比如说周末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可以一起来聊聊。今天在《生命时报》上的第一条热搜话题，我们在中午的《天天有约》节目中也说了，就关于修剪指甲。现在是一个流量的时代，比如说你会剪指甲吗？张小泉今天赶上了一波热搜，但是确实从健康角度来说，平常需要去自己修理自己的指甲也是一件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事情。在这里给大家建议一下，如果修剪指甲的时候真的不能够剪太短，要留条白边。指甲剪短到紧挨着皮肉的话，时间长两端可能会向你生长出现这个嵌肉。我看到有网友在我们后台去留言，是的，你们平常有关注到指甲剪吗？流量吗？生命时报上都给大家去发布这样的新闻了，我们也就来讲一讲剪指甲的适合的长度是指甲顶端超出指尖1毫米，留出一小条白边即可。剪指甲前呢，可先泡水1分钟，使指甲吸水软化，或在洗澡后去剪指甲。修剪时要先中间后两边，容易掌控长度，不要剪得太深。剪完指甲后建议用锉刀去打磨修成方圆形，使指甲前端呈现出一条与指尖齐平的直线。跟你去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打开抖音的话，看到新月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跟新月一起留言互动哦。这个点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事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会儿闭目养神，为晚上的周末时光做做打算。
5: 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

0: 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我看到有个网友跟我留言说，又刷回来聊指甲刀吗？刚才聊完指甲刀，我刚刚没有放开，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你们聊，因为下班路上比较轻松和愉快。我跟你讲，聊聊大家话题的话，你们想听吗？就是今天这个景甜这个瓜，我是觉得恋爱脑真的很可怕，心月也是一样一样的，就总觉得老是遇到渣男。我是完全站队景甜的哈，爷爷，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站队不站队的呢？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有的人他就是表演性人格呀，对不对？这个我不管你孙这个他多有实力哈，85亿元，什么样一个概念？表演性的人格。聊股票、黄金之类的吗？聊不好，不懂的东西我聊是不是不太合适？表演型人格是一种人格障碍，这人的自我形象扭曲，希望每个人都注意到他，也希望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国积极的力量网站总结了表演型人格障碍的9个特征。一个人的性格底色，比什么都重要，行动就富有这个戏剧性。表演型人格障碍的患者会把很小的事情夸张到极限，并且这种戏剧化的行为看起来有些古怪。还有一些表演性的人格，我不太喜欢表演性人格。哇，有人说我支持孙哥，好吧，你这战队，感谢关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因为戴上耳机的时候就没有及时回复你们，但是你们可以跟我互动啊。我觉得他就典型的表演性人格，当小作文写的还配上 AI， 明明自己长得那个样子，还非要把自己 P 的完美的形象，天呐！大甜甜是着实有点惨。表演型人格总是物化他人，倾向于物化他人，将亲朋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根据实用价值来选择接近谁，更偏向算计人际得失，比如更多的考虑我朋友能为我做什么，而不是我能为他们做什么。还有着装的与众不同，表演型人格障碍患者着装打扮显得古怪与众不同呢，这样就能够让别人忍不住多打量他们，当有人好奇地看着他们时，他们的自尊心会得到满足，需要所有人的关注，希望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们，否则就感到很不舒服。由于他们过去的经历破坏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所以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得到别人的关注。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表演型人格的人？我就个人会觉得，有时候你太过于主需要别人的关注，你就会倾向于表演性人格。还有就是人际关系不好，因为经常利用别人来让自己感觉良好，带着很强的目的性，所以他们真正的朋友很少，与家人的关系也从矛盾成仇，还有情绪像变脸。我很怕那种情绪，真的很怕，就情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人就瞬间炸毛，好可怕。我有时候自己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心慌手抖的时候，我就会跟我有很好的同事去跟我讲，我说我自己这几天心情的一个变化，以前常常看到的人就看不到了，就是有一种失落淡淡的忧伤放在那。他说你自己调理情怎么调理不好，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啊，真的。我看到网友跟我互动，叫战旗裂空，名字还不错，说如果女人之间能共情的话，婆媳关系将是最好的关系。我能共情，哎，真的，我能够共情所有的女性，我无法共情的是男性，但我理解男性，你明白吗？我理解，要看透，好像现在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淡漠，这种淡漠连我自己都很可怕，原来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就是这种急于的表现自己，现在就不知道，可能是年纪的原因吧。表演性人格还有像情绪变脸、人际关系不好、做事不靠谱、容易冲动、对批评极为敏感。我希望别人去批评我，但是是在我能接受的情况之下，即使表面上在意，事实上他们认为任何指责都是在伤害自己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了。你们想跟我聊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在抖音的弹幕的，我看我现在弹幕上有多少人，有37个人，哎，大家不用所以送任何的礼物，只要点点赞，然后多跟我们推广，多给我们推广我们的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楚州广播电视台，多给我们做点推广就已经成功了。想聊什么话题在弹幕上跟新月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说今天你刚好就想找个人讲讲话，刚好你刷到我的直播间，刚好我们下班节目就是比较轻松的，风格没有那么多刻意的去决定。
就可以在弹幕上留言。我听105.4，是的，就在我旁边。下大雨回家收衣服收被子，外面已经下大雨了吗？我的同事是有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去讲，外面城南那边已经黑了，我的房间里面，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是看不到的啊。又下雨了，找首歌曲送给你们，放一首来自徐怀钰《友情卡片》。

外面真的下雨了，一到下雨天我在想放什么歌曲。我看到很多弹幕上有跟我互动，其实你在生活当中开抖音直播的话，既让你工作认真的起来，也多一些人跟你讲话了。我很怕一个人去讲话，我也很怕自己性格从一个爱表现自己的变成一种淡漠型的性格，但是有时候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下班路上就聊些有的没的。刚有人说怎么样去收听你们的节目，北海说喊1054跟出租车车友们说下雨了都赶紧回家收衣服。你看其实还是有很多听众的。知音心愿，这最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做早上8点的一路好心情，我跟你说那段时间就是回忆起来，我真的是冬天的早晨我根本就起不来，那有时候有那个时候还录那档综艺节目，天亮早上起不来，永远那么起。这车友多强大，那次打不到车车友就帮我打到车了，好久好久之前的事情，但好像就在昨天。帮我们的节目多推荐多转发，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滁州广播电视台。今天早上10点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凡携手放心消费体验官小雨走进了省级消费单元滁州暗香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带领广大市民了解了婚宴预订食品安全的消费维权流程，引导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要不要看一看？要不要听一听？首先我要分享到我的朋友圈。

面是不是下雨了？下雨天骑行一定要避开路边的这种白线，就是这种白线。台风沙德尔今日在浙江省台州市登陆啊，多地受影响，有到大小的大到暴雨。到底现在外面下有多大的雨，我不知道。没有窗户的办公室，真的是有一种既宁静又忧郁，还有一种孤单的感觉。突然有感而发，下雨天不要沿着白线去骑车，过白线时一定要减速。这种白线不是普通油漆涂的，而是道路专用的标线涂料，特点是耐用、反光、安全。这种材料中的树脂成分不吸水，一旦下雨，雨水会在白线表面形成润滑作用的水膜，车胎与白线间的摩擦力降低，增加打滑的风险。其实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啊，不要去踩这个白线。聊点有的没的吧。近日到我知道大家很想跟我聊去今天的那个瓜，我妈等一下我申请，我再问一下领导可不可以在节目当中去聊娱乐八卦，然后娱乐八卦引申的健康问题，对吧，剪指甲再引发的情感问题啊，你引发了男生的这种这么精致利己主义者，然后引发一些女生的恋爱脑的关系，我等一下我申请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在直播间跟你们聊。不过现在我要跟你们聊的时候是最近一位明星自曝生病瘦了10斤。我最近真的我今天早上上秤称我今天47公斤，我真的不骗你们，我就是吃的也还真是挺多的，有点，我就想人真是很奇怪的。你一心想减肥，我的天，是一斤不掉。你不想减肥的时候，你吃了很多。我昨天吃了梭子蟹和香辣蟹，吃了烤肉。

了一点点那种可以发胖的一些饮料，真的还没胖，心里有事儿。近日陈坤自曝生病瘦了10斤，相关的话题引发网友讨论。一些人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呢？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其实告诉你哦，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一些营养。你可能吃得多，但是没有吸收进去，这就为什么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吃啥就长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吃啥也长不到啥。生病时候为什么掉体重？那就是因为所以科学道理，食欲下降导致摄入减少，你就一定会瘦。还有肌肉被分解用来供能。我跟大家讲，有时候掉肉掉秤不是好事情。之前有听朋友跟我去分享，他就是平常有健身的这种习惯，但是一个星期没有健身啊，一个星期没有健身，正常吃反而说瘦了8斤，对吧？这8斤，然后跟我说这个，我跟我同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他分享嘛，就要8斤，其实掉的是肌肉。要人到一定年纪以后掉肌肉多可怕。哪怕你看上去很年轻，你要年轻的状态是你自己给自己去找的。而我做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就忍不住的要动手，就想去做一些举哑铃的一些动作，其实是好事情啊。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一个人的时候，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如果你在说一些东西的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有一些手上动作或者哼唱动作，一定要一个人，旁边有人会觉得你有毛病。我们单位不会，因为我可能就在办公室导播间坐着坐着，好好的突然听到一个喳一声，哎，谁谁谁来了，一定是先唱歌，然后各种那种，单位这样的人还挺多的。手舞足蹈多运动，甚至我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同事，一到办公室来第一件事情就把所有灯给灭了，我都不用关，他一定是要在黑暗的光线下去工作，他才会觉得安心。我慢慢的被他带着，也有一点点就觉得此时此刻，其实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任何灯光都没有，只有那个头顶上的那种小点点的射灯，我面前的面光灯都没有开，好久没有开了。你喜欢哪一种环境？现在外面的天气是怎样的？是不是黑压压的？我们的工作群里面有发来消息哦，我来看一看。哇塞塞，你点错了，还真的是不太，这个电脑上操作微信，我还真的使用的不太好，算了。来，前方告诉我，弹幕上告诉我，滁州现在有下雨吗？城南的天气是怎样的？没事的时候别想着减肥，多攒点肉，真的能扛病。我希望你掉的是体脂，就掉的是体脂，然后瘦的就真的是不要掉脂肪，掉的是体脂，好不好？多攒点肉真的能扛病，经得起疾病消耗，提高基础代谢力，增强心肺功能。我甚至会有时候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并没有，我知道很重要很重要，但重要的事情它老是让你失望，你就会难受，慢慢你就会习惯。而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事情，我会心脏加快，手抖，我在想，哎，是不是我今晚吃的东西有问题啊，是不是我摄入了一些酒精，你去想，哎，你在想一些身体方面的原因去找一找，或者你是不是缺钾，你不往的事情上面去想，或许会改变很多。

0: 来跟大家说到天气哦。滁州，安徽省滁州，不要说我们南京滁州，我们是安徽滁州滁州广播电视台。29日到31日，我是有较强的，较明显的，不能说较强，应该较明显的降水过程，真的会下雨下吧？雨下的，只要不影响，我觉得下雨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受。你们有没有听过范晓萱的《Rain》？好多好多关于下雨的歌曲，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歌曲呢？通过我们的抖音新月儿的弹幕跟我一起留言吧。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开车在路上安全放在第一位，好不好？开车好心情，晚餐好胃口。我是新月，感谢你的关注。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4: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刚对自己说了一句来，其实我们单位有很多这样的同事，他们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就像我这样的，以前我们有一个同事，就一到走道他一定上卫生间他也是一定要唱歌的，我觉得好烦啊。后来慢慢的你会被他感染到，你自己也会唱歌。我有一次在我们的卫生间，那时候不知道谁带了一个马克笔，我就把那天看到的一个鸡汤写在了卫生间那个门上，然后我们这个门莫名其妙的就被吓掉了，就是卫生间里面的那个门被搬到了一楼，在一楼上卫生间的时候留下我的字迹。我那天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做节目，你会感动。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同事在放一首歌的时候，我跟他推荐一首歌，他跟我推荐一首歌，然后我们俩都没有讲话，然后我回就是侧面，因为我们有两个话筒，我们两个节目，我看他一眼他落泪了。我跟你讲，你一定会觉得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告诉你，生活中超级幸福的一个人。那是没有感伤的那一瞬间呢，再一次的发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不是，我写的是那种小鸡汤，因为那天当下有个人跟我说了一句特别点你的话，然后我就写下来了，写在了卫生间的，用那个马克笔写，好幼稚。一个人会表达自己的情感没有问题，今天大家也在看到那个小作文，我说昨天夜里面我其实我同事有在发，但我好像昨天晚上也不知道那么多事情，我在临睡觉之前我就看了那篇文章睡着了，大家都知道是孙雨晨的小作文，是不是下班路上就比较随意，可以聊一些有的没的，文笔很好，但是实则这个我对吃瓜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因为我的同事即使我不吃瓜第二天也会跟我们去聊一聊，但说这个人的文采虽然很好，但他在心目当中遇到这样的人也着实是倒霉哦。接下来的时间要给内耗的人一句终极解药，可能我跟你说过了以后，对不对？你也拿个马克笔，对，在有不影响美观情况下写下来。我看到这个阿维的听众说外面下雨了还挺大，是的吗？写哦，有多大形容一下，扣个一。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给内耗的人一句终极解药，想通可能就在一瞬间，想通这个事情难，你可能当下想通了，下一刻我又回过来了，反反复复的。我是律师，你听我一句，人不会背叛自己的利益，只会美化自己的动机。哇天，这第一句话不就是写给今天的小作文的表演者吗？美化自己，哇，到底是会算计，你要我命可以，要我情可不行，要我钱真不行。人不会背叛自己利益，只会美化自己。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女主角不是也说吗？不管是过去、将来还是以后，都不会拿爱情做美。有网友说，我发现了让自己不陷入痛苦内耗的方法，那就是任何关系任何。有网友说，我发现了让自己不陷入痛苦内耗的方法，那就是任何关系任何。他说的是任何关系，不要有期待，不要有期待，不要预想，不要预想，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为不重要想着人为的干预，不要想着控制，任何事物都是自由的，门应该一直都是开的，容许一切来去自由。你真能做到吗？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方法是接受一切可能，是容许一切发生，顺其自然。这是你的至理名言吗？真的能做到吗？人没有期待，张雨生那首歌叫唱的我期待，人没有期待会不会太过于平凡了？不要有预想是不是太过于孤单了？但我曾经看过一段话，就人是在孤单中成长的，你习惯孤单孤单孤单，你越伟大的人越孤单，你慢慢在孤单中你会成就一个超脱自然的自己。有网友说最近看到李诞的一个切片啊，大家有没有看切片？就一些直播大佬的，我说的是直播大佬，抖音上的一些直播大佬，包括是情感主播、心学主播，然后还有各种主播、采访主播，我特别喜欢看一些采访的啊。大概的意思说，我们不要去揣测别人的动机，因为我们看不见别人内心的，所以直接看行为就好了。看行为吗？我现在倒不是这样觉得，行为真的能够代表内心吗？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可以看见自己的内心的，自己做事就要论心了，道德是来用来要求自己的，发心要正。
就我最近有跟大家讲到中午的节目有说到王阳明心学，就说了好多好多的方法让你如何去处人处事，但他底线是有自己的道德标准的，学会放别人一马的时候也要放自己一马，君子论心不论，对对，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君子论迹不论心，是不是？论迹不论心可以大大减少内耗，但是很多时候你看一些外表的东西也会很内耗，是不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先不讲究心，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哎，论迹不论心，论心不论迹，看待自己论迹也论心吧。这个话是我自己说的，我看待别人我看不好，我本来就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人，看似什么都看透又不透，就是看待自己的话论迹也论心，我的今天这一步怎么走，当下怎么做，我的心情是怎么样，我记住当下好了。我这一刻我很讨厌这个人，我真的是非常讨厌，但下一刻我觉得他有优点，那他也是讨人喜欢的，讨我喜欢的。这位叫起义的网友说，君子论迹不论心，以行为确定关系，不要用关系包容行为，还要学会课题分离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大家都挺懂的。这个叫 Jenny 的说，我从来不害怕被讨厌，因为我来这世界不是为了安抚谁的审美，我很怕被人讨厌的，以前至少以前是这样。有网友讲，当你还在因为一个轻视你的人内耗，就应该知道你脖子上是一头猪，你脖子上是一个猪头，好，本来就是嘛，就是一个猪头，笨笨的猪头，美如景甜也可以笨如小猪，那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好内耗的吗？人生很多问题不是用来解决的，而是用来接受的，你不再挣扎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问题，好像如此，你不再接受的那一刻，挣扎那一刻它就不再是问题了。接下来有一个高峰点赞，这个说百年之后大家都去世了，学历和年收入都会随着全部消失呢，他这语气词还挺多，不是我装啊，他这语气词我必须要读出来，来自他们的评价也不会留存，所以请活出真实的自我吧，多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多读自己喜欢的本，想去的地方就去吧，想见的人就去见见吧。我突然想听那首歌想见你，好久没有听了，相见你想见，我来看是不是这样唱，我好久没，以前女同事有的特别爱唱歌的，最近也听不到她唱歌了，嗯，后来讲讲眼泪就要下来了。那首歌叫什么，相见你等等等等，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快，我今天找不到这首歌了，这首歌歌名叫什么，能够在弹幕上，现在有29个人能够在弹幕上给我打出来吗，告诉我，送给你们个红包。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我搜想见你找不到？想见你想见等等未来过去，找不到找不到，想不起来歌词了。刚刚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热搜，然后有人就发表的一番言论，对不对？怎么样治愈内耗？怎么样去调整自己？是不是？你有什么想跟我留言的，想跟我交流的，都可以在弹幕上跟心月一起留言互动啊。至于想跟我聊今天的热搜八卦，我们也跟上这个流量，是不是？我站景甜这一方，不要问我站谁，是一个正常的有三观的，我会站景甜。我希望他聪明一点，我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为钱出卖我的爱情，更不会出卖我的灵魂。虽然他的公关做的不咋地，但是他这个话我知道是真实存在的。他说他依然相信爱情，我依然眼光不行，我依然智慧欠奋，但我依然相信法律，相信善良，相信终究会有正义和公平，时间会证明一切。美如你，怕什么？经常有人跟我说独美，独美大天天，美如今天，人生到底是用来干嘛的，人生就是用来给你去消耗的，对吧？不管你论迹论心还是啥，这首歌我找到了，虽然没有人跟我留言，只是问我是谁。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滁州广播电视台哦。下班路上找到这首歌曲，想见你。

0: 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客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的依然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我常会自己跟自己去说，这个节目啊，如果一个人做的时候真的很无聊，但真有一天什么都是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可以支撑你漫长岁月的兴趣爱好？有没有？昨天有朋友跟我说，你的兴趣爱好一定要是跳出你的舒适圈的。我说我做什么呢？什么就电台主播、主持各种啊，采编播我会的，我做，这也是我舒适圈。那我还可以，他们总是说我可以做很多，我可以做美妆博主，我会直播，那这些都是我舒适圈的。我的不是舒适圈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刚因为有一位老朋友会讲到，最近真的觉得太难了，就很辛苦很辛苦。但你有没有觉得，就在辛苦当中，你还会找到了一种慰藉，刷刷手机啊，可能困了你就睡，饿了你就吃，好简单，但也很快乐，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人是多么的快乐，对不对？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滁州广播电视台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感谢关注，帮我们的节目，帮我们的电台，帮我们全部推出去。不会宣传的就是你，不会宣传的主播不是好主播。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如果说要给大家提什么意见的话，就是犯错，今天中午的节目有跟大家讲到了王阳明心学当中的最后一句，就是犯错后的悔恨超过三天，你就是在内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内耗这个词，我也在想到底是什么内耗，有没有我自己很内耗过？有啊，知错就改是聪明人，改完还不停自责的是傻瓜。过去的错误不该是枷锁，而是路上的警示牌。我们常常内耗是因为我们要求太多了。有网友跟我说外面下大雨了，有人说滁州是我们南京的吗？不是，我们是安徽省滁州市，好不好？我们都是中国

0: tracks today。
1: 大家都说南京滁州，滁州南京，这个是我们确实比较，就是离得比较近。当然，我对合肥的感情会更深一点，因为我们在合肥上了学。但如果说你平常的话，你确实去南京会比较多一点。合肥给我的情感，它毕竟是你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去上学的地方，南京就没事会溜达去逛逛街的一个地方，不一样啊。这是安徽省滁州市。突然想到知者减半，行者全无，哟，你也会王阳明呢。其实有时候我建议大家都去看看这些东西，因为可能你想表达什么东西又觉得自己词汇不够的时候，我就跟我去表达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去找一些那种词儿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然后我去跟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我去分享的时候，就不要讲啊有用的，对不对？你刚刚说智者减半，这个话我怎么说，就像前段时间说你来看花，你那句话怎么说，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乎你的心外。这个东西用我嘴讲不出来，你自己去看，事实摆在那里，是人的念头创造了千奇百怪的景象。你看到一个图像，就像刚刚有网友跟我说外面已经下大了，对不对？你哦下大雨了，你看到的就是事实摆在那。但是很多人有不同的念头，此时此刻像我的同事下午我们俩讲电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很严肃，可能大家累口子给他打电话说你不回来怎么不告诉我，咱俩要一起待吧。看似很严肃，但是就好治愈，那个场景就今天就在我的脑袋里转转转。是不是你看到只是打电话的一个事实摆在那，但是你会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景象。你告诉我外面下雨了，我想到的是等一下我从我的办公室大楼走到我停车的地方，要不要把自己淋成一个落汤鸡。又有人跟我说雨停了，怎样？到底是下大了还是雨停了？一会下一会不下。我始终很好奇一个地方，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刷一些情感文学嘛，大家说伦敦的天气就是那种忽而下雨忽而天晴，就充满魅力的一个地方。我不喜欢阴沉沉的地方，但是如果说常年一年四季都是这种环境，会创造出来怎样的一个就是那种大文豪出来，就有情绪嘛，对不对？天意华府这边就停了，那离我单位还挺近的，只可能是落汤鸡。第五大道没停，第五大道在天长路那边，天意华府在我们单位这边，就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不下雨，是不是？好吧，祝你们下班路上都有个好心情。此时此刻刷到我们的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好心情，好不好？每天在节目当中聊点健康养生生活娱乐八卦的话题，聊聊天气，聊聊心情。总是最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大家都在说生活如此的累了，对不对？怎么样才能熬过去？你会发现慢慢的你那种生活你习惯了，人在一种环境中你不去抱怨它，自己的心态就会有所改变。那句话叫做什么，知行合一，在知中做，在做中知。不是我有文采，是我找的。因为你会发现会写小作文的人，他是一个高敏感加高表达的人，他的情感就像一条水量非常丰沛的河，永远像下大雨一样的，对吧？他站在台上，哇，我们有的同事真的很厉害，我有很欣赏的一个同事啊。你不管怎样，我跟你讲，只要他有他在的地方，你不用讲话的，他那个嘴巴的词是一句接一句，别管他讨不讨喜，这点是很厉害。今天有朋友跟我讲过了，就是说现在很累很累，大环境怎么样，我觉得你告诉自己就不要向外求，心外无理，对吧？你这个东西的，如果在那种累的一种工作环境中还讲情感的话，情感是堵不住的，越堵越痛苦。我不是让你遇到任何事情都是说什么去掀桌子干嘛，我是让你知行合一，也是跟自己去说，其实核心就是让你顺应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很早很早之前我关注的一个抖音的博主啊，是一个我关注的博主大多臭美的美妆博主，辣妹各种的，他就告诉我就是说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只做自己。过了一段时间他消失在互联网上，再过一段时间我看他又直播了，大变样，他的

首名又改了，就变成了叫做向内求，生生不息。人在不同时间段是不同改变的，对不对？但我觉得今天的娱乐八卦出来了，我就觉得有三个字就很适合今天，叫致良知。我觉得他还可以，非常好的一个人。

两首歌给你们听，关于下雨的。我刚刚放了一首杨丞琳的《雨爱》，我在想我的歌曲库里面还有哪一首歌特别适合下雨的时候听呢？给你们听这首，还没有找到，我再翻。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南拳妈妈吗？有人点南拳妈妈，好，南拳妈妈，我来找一下。本来我想放指纹的，你们有没有多少人听过？因为我觉得下雨的时候特别能想起来，我有一年在我姐姐家看那个《仙剑奇侠传》，你知道吗？真的很好看。然后在外面在下雨，回忆一下就拉满了。下雨天。

首歌也是听众点的，当我在想夏雨放什么歌，你的歌曲单里面我就找我自己收藏的歌曲，收藏夏雨歌并不是很多，但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确实很好听，还有那首在某年的某一天听到的六月的雨也是非常好听的哦。

我爱你一场雨想念你在我的心中都不可比拟，然后加上一个语气词哦耶，什么都已经消失在风雨里。

想念你。此时此刻楚州有下雨吗？伴随着这首胡歌的六月的雨，可惜已经八月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好像在七月一号的时候我说漫长的暑假我要怎么过，一不小心就已经来到了九月一号了，快了快了。我希望当下的你不要像歌词中说的，一场雨把你困在这里，也希望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不再是冷漠的表情。但是首先你要做你自己，不管生活要怎么样的过，不管这个周末你在加班还是放假，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因为你的表情会感染你身边所有的人。我是新月，这里是 FM95.0， 记住滁州广播电视台的下班路上最后这首歌放什么呢？随便放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刻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

0: 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

0: 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

0: 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 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黄浦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

0: 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8月27日，市政协举行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区域医疗水平自证会，市委书记吴敬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奋力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区域医疗水平，共同把滁州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市政协主席孙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尹冲。

华，市委常委，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驻楚省政协委员等参加会议。会议邀请浙江省商务研究院研究员张汉东、南京大学中国医院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穆庚龄做专题辅导，听取了市政协两个调研组的调研报告。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吴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发区工作和健康中国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充分利用这次资政会成果，立足滁州实际，优化规划改进工作，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吴静强调，要坚持创先争优，把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务实推动双招双引工作，着力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挑大梁，在打造滁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做贡献，在扩大对外开放上当先锋，在增强园区发展内生动力上勇探索，在营造风清气正静足的政治生态上做表率，努力将开发区建设成为现代化产业引领区、开放创新先行区、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要坚持发展为民，高标准推进医疗体系建设，高水平深化区域医疗合作，高效能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全力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吴静指出，近年来，市政协聚焦中心大局，深入协商建言，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希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坚持实干担当，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更好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政协开展工作，为政协委员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孙军在主持会议时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协商成果转化，发挥政协作用，持续建言献策，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据通讯员陈月清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桥区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推进学习教育层层落实、步步深入。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南桥区委以上率下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带头举行读书班、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等，示范带动各参学单位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368场次。各级党组织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三会一课常态学、辅导报告专题学、线上线下同步学的联动机制，实现学习内容、参学人员全覆盖。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南桥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刀刃向内、动针碰硬，确保问题查得准、改得实。区四大班子和县处级领导干部采取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反映等途径，全方位检视问题短板，坚持真改实改，对查摆出的问题实行责任化落实、闭环化消耗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完成实现，深入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五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建立清单加闭环、倒查加问责工作机制，项目化推进问题整治，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从制度上找根源、堵漏洞。南桥区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深入查找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推动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做到管当前、治长远。全区废止、修改、建立一批制度文件，以刚性约束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底生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南桥区坚持开门搞教育，深入一线化解难题，将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惠。
南桥区健全居民说事、支部记事、会议议事、联动办事、群众评事的闭环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走进一线，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破解难题。各镇街道累计开展说事活动380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719件。各职能单位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服务机制。区营商环境服务中心针对跨部门、跨领域复杂企业诉求，健全联席会议议事制度。区档案馆深化一网通办，实现档案查询接口接入政务服务平台皖视通 APP， 推动档案服务指尖办。南桥乡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依托区域公共品牌桥一桥，统筹茶叶、雏菊、稻米、瓜子等农产品统一产销，推动农产品精细化、品牌化、市场化运营，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本台消息，近年来天长市以创新强驱动添活力，以改革破难题增动力，以开放聚资源强引力，全面激发跨越发展新动能。该市创新成果日渐丰硕，建成全省县域首个科创飞地天长上海离岸科创中心，打造国家级创新平台7家，省级创新平台95家，院士工作站5家，一产业链一研究院实现重点产业全覆盖，仪器仪表研究院获批省级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91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科技型中小企业数5年翻两番，分别达19家、887家，天康集团荣获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近年来，该市改革成效明显，累计承担国家级试点18项、省级试点32项，科技创新4题模式被中央深改办刊发推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住宅类房屋整治试点工作获批全国先进，县域一供体等改革事项连续4年入选全省10大改革案例。数字经济、母军论英雄改革获省政府督察激励，连续3年入选全省母军效益领跑者前3，连续2年获评全省营商环境优秀单位。与此同时，该市开放能级得以提升，以项目牵引合作发展，招引1元以上项目307个，投资973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30个。君乐宝、金麦郎、金矿等一批食品龙头项目落地见效，天大铜业、新博新能源等一批重大项目刷新天长速度，获省政府相关激励3次。公铁水空立体交通加速构建，滁天高速省道204、99公路建成通车，今天宜高速通用机场建设有序推进，获评全国4好农村路示范县、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通讯员于冰冰报道，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已圆满结束。记者日前从市残联了解到，我市多名残疾考生凭借坚韧毅力、奋力拼搏，顺利考上大学，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今年，全市共有50余名残疾考生参加普通高考、特殊教育单独招生考试，覆盖肢体、视力、听力、言语等多种残疾类别。其中，30余人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10余人达到专科录取分数线，多名考生被省内外知名院校录取。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转中雨，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30号中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蕊，播音白云，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段永恒的时光，它带给我们无尽的回忆与感动。先跟大家分享那些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0: 又哭。
1: 这首歌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怀念》的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一首典型的孙燕姿式的抒情歌。

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5月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这首《爱如潮水》也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之一。2000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上海星光世纪十大金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这些歌曲，你是否会被带回到那段曾经动人的旧时光？曾经那些关于青春的歌曲，当音乐响起，它带你来到我的身边。

陈小春是一个非常珍惜与家人相处时光的人，他说与家人的关系说的严重点就是有今生没来世，所以一定要珍惜，珍惜与家人的每一分每一秒。

2006年，王强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创作出来的歌曲《秋天不回来》。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决定放弃工作，恋情，奔向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样一个秋天的夜晚，想起女友走时留下了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却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也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也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悲伤。好好把握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爱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首老歌就是一片旧日的风景，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那么多年的岁月，经历很多未能代表全部，但仍然能串联起我们的青春和回忆，也许念旧才是最放不下的情怀。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带大家分享的音乐，让你能够感受到人生是旷野，自由在风里。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岔路都是星辰指引的方向。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伍思凯，名字叫做《你爱谁》，是由林秋离作。

词伍思凯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以武士情歌风格为特色，那作品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流畅的旋律设计，成为了伍思凯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你爱谁以待客传情为创作理念，融合了伍思凯标志性的抒情风格与流行编曲，也展现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特征。

1998年，黎明发行了粤语流行 EP《我这样爱你》，包括其中。这张 EP 是黎明转投索尼音乐后的首张作品，收录了6首歌，包括《心在跳》、《爱你不爱你》等，旨在践行其离开宝丽金时不做一哥，只要好歌的转型理念。整张 EP 是以同名抒情主打歌为核心，运用了统一旋律风格诠释情感主题，制作精良。其中《我这样爱你》在1998年包揽了10大劲歌金曲金奖、10大中文金曲奖等多个奖项。

1998年，熊天平发行专辑《最后还是会》，袁惟仁作词作曲，推出一首歌《难说》，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无奈，也表达了恋人间因为难以言说的误会而错失幸福的遗憾。《难说》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旋律舒缓而深情，熊天平的嗓音温柔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的情感层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分享一首来自杨千嬅的粤语歌曲，在2001年发行《野孩子》，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黄伟文与杨千嬅是好朋友，他在杨千嬅涉足电影圈期间为其创作了这首歌，也成为了杨千嬅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描绘了一位女生在爱情中的坚韧与抉择，她拒绝在消耗自我的情感当中沉沦，选择坚守自我，成为了他人眼中的野孩子。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旋律优美动人，也展现了杨千嬅独特的音乐风格。杨千嬅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十分到位。

2011年，中国摇滚乐队嘎啦乐队发行了一首歌，叫做《北戴河之歌》，是由主唱苏朵创作词曲并担任制作人，收录在专辑《追梦赤子心》当中。歌曲创作于乐队探索音乐风格的阶段，延续了其青春张扬的特质，后成为了2023年电影《深海》的插曲。歌曲以轻快的旋律，以浪漫的意象勾勒恋人远行的画面，传递对自由的向往，也延续了乐队直白诙谐的语言风格与乐观的基调。

2015年，何炅和好妹妹乐队吴梦之合作推出了歌曲《另一个自己》，作为电影《栀子花开》的暖心推广曲。这首歌创作于何炅跨界指导电影期间，融入了其41岁时对青春与成长的感悟，以音乐的形式传递坚持追梦的积极态度。歌曲以四季更迭与时空交错的意象展开，通过遇见另一个自己的抒情主线，探讨成长过程中自我对话与情感和解的主题。歌词运用栀子的香气、百褶裙等具体的具象符号，勾连起青春记忆，配合着轻柔旋律与温润的声线，也形成了温暖治愈的音乐。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杨丞琳在2010年发行的歌曲《与爱》，这是她所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创作灵感呢，是源自于她对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她认为女生在雨天谈恋爱更有撒娇的理由，许多美好回

离异和心碎失恋都发生在下雨天，因此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融入歌词当中。这是一首英式摇滚情歌，展现了他在摇滚情歌方面的唱功和情感表现。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来自歌手隔壁老樊，由他本人作词作曲，2019年发行，收录在专辑《我曾》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的是人生中的无力感和情感困境，表达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深刻思考，反映了人们在平凡生活中的无奈和对真挚情感的渴望，是一首深刻反映人生和情感的流行歌曲，凭借其真挚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
3: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群。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2年，叶倩文粤语专辑主打歌《情人知己》推出，这首歌曲延续了她潇洒天后的风格，编曲强化了情感起伏，节奏高低跌宕，

演唱技巧上几乎听不到换气的声音，增强了身临其境的共鸣感。歌曲曾获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叶倩文独特的演唱风格广受赞誉。歌曲主题探讨了友情与爱情的界限，歌词描绘了恋人之间既不舍友情又不敢轻易相恋的复杂情感，表达了成年人爱情中的克制与珍重。

2008年，牛奶咖啡组合为动画电影《快乐星猫》演唱了主题曲。作为同名动画片的标志性歌曲，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我是一只猫》等歌词，塑造了活泼勇敢的星猫形象。歌词传递

2018年，后弦发行了校园朋克风单曲《瓜很甜》，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作为其 EP 的首播主打作品，突破了以往中国风的路线，以明快的旋律与生活化的歌词隐喻初恋的甜蜜与苦涩。这首歌曲是由后弦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灵感是源于其大学乐队经历与对青少年音乐梦想的追寻，风格突破了标志性的中国风，首次尝试了校园朋克曲风，融入了阳光跳跃的节奏律动，现场录制方式还原了乐队排练的即兴感。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改编告五人的歌曲《唯一》，2023年发行的音乐 EP 收录了这首歌。歌词深刻剖析了爱情中唯一的含义，直击爱情中双方对彼此心意的揣摩与困惑。相比原唱版本的遗憾和不舍，邓紫棋的版本多了一份爱过后的释然。邓紫棋的嗓音兼具破碎感与力量感，她用略带沙哑的尾音和充满张力的高音，营造出了撕裂般的情绪冲击，将爱情中的无奈与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标志性的鼻腔共鸣与胸腔共鸣无缝切换，展现了铁肺实力。

这首歌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虎的提携之恩。萧煌奇通过在黄小虎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虎，两人一拍即合，黄小虎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2010年，萧煌奇为了报答就写出了这个旋律。

来自里坚的贝加尔湖畔，当时俄罗斯大使陪里坚一同参观贝加尔湖畔，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下，里坚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并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录回来之后，里坚觉得是旋律可以使用，就拿着吉他试弹，随后花费两三个月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曲，来自张杰，他不懂。

这首歌源自于词作者之一的戴月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人相爱之后，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很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才终于有所感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也是周传雄加入索尼唱片公司的时候几乎近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这首歌曲。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夺目的夕阳，而此时的日落是非常美丽，是紫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在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很有感触，就写了《黄昏》这首歌曲。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每一首歌都会被大家单曲循环，有的时候是因为一句歌词，有的时候是因为单纯的好听。今天歌单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曾经的单曲循环。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是这路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由王中岩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足够好听，但当时被专辑主打歌《我的心太乱》抢尽了风头。

歌曲来自汪杰，谁名浪子心，也是由潘元良作词，汪杰作曲，陈之远编曲，收录于汪杰1989年8月3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谁名浪子心》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

来自 Beyond 的情人，前奏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华剧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黄家驹像在安抚对方，也像在自我告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0: 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3年，张震岳发行专辑《我是海雅古墓》，收录了一首歌《先这样吧》，由张震岳本人包办了词曲创作。这首歌是以抒情中版的摇滚风格为主，讲述的是都市情感中的矛盾与无奈。歌曲表现出了对感情的无奈放手，同时也流露出对最初相识美好的怀念与眷恋。作为专辑中的抒情主打，这首歌也被乐评形容为让人想起爱我别走的风味，音乐感情色彩丰富。

2008年，萧敬腾发行了同名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原谅我》。这首歌是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情歌，用萧敬腾的口吻写出说不出口的情感，展现其沉默背后的丰富的情感世界。歌词通过直白的表述，构建出了分手场景的情感张力。

2023年，林俊杰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歌曲《怨与仇》，创作灵感是来自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阐述人类世界里愿望与哀愁的共鸣共振。这不仅是一首旋律动人的作品，更是表达了生命、命运与爱的复杂关系，让听众在熟悉的音调中体味到不一样的哲思。歌曲通过生物的意象描绘了命运的无常与爱情的多变，不仅听到了爱情的美好，更感受到了那种随着时间推移而来的无奈与痛苦。

0: 乡，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2023年发行的歌曲，叫做《预感》，收录在专辑《迷路》当中。歌曲以流动感的节奏为基调，通过内心独白形式探讨情感关系中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核心的情感表现为预感我会深陷无法自拔，却又沉迷于暧昧的矛盾状态。整体风格也是延续了梁静茹擅长的情歌叙事，具象化描绘欲望与克制的撕扯感。歌曲在结构上以钢琴铺陈情绪，副歌采用爬坡式音阶创造失控感，被评价为梁静茹声音演绎中少见的意外惊喜。

薛之谦在2013年的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创造了一首情歌，叫做《其实》，也是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的插曲，以都市情歌的风格刻画分手后故作潇洒却难掩深情的矛盾心理。歌曲采用简洁的编曲，创造出深情的音乐空间，旋律从压抑到爆发，也强化了情感的张力。

周深在2025年演唱了集五幅贺岁短片《到哪儿了》的主题曲，歌曲是以温暖治愈的风格传递生活中的辛酸与希望，强调亲情与陪伴的力量。作为贺岁短片的主题曲，那么创作背景也是源自于在北京降温时的思乡之情，那描绘了游子归家的曲折与温暖。周深以中低音区的细腻演绎，结合钢琴与弦乐的编曲，营造出了冬日慰藉感，被评价为娓娓道来却直击内心的作品，也被视为周深烟火人间三部曲之一，与等着我幸福里共同诠释了现实主义题材。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3年陈慧娴发行专辑《情意结》，同名主打歌也是再一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歌曲也是诞生于陈慧娴2003年复出的时间，由香港乐坛的黄金组合林夕与陈慧阳联手打造，歌词以日常意象构建叙事，探讨分手后的心理困境与自我挣扎，旋律以钢琴与弦乐融合为基础，在副歌部分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

本期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笔畅，2018年为电视剧《原来你也在这里》演绎的主题曲。歌词以相遇为核心，表达在人海中寻觅与重逢的温暖情感。歌词的情感细腻深刻。其实这首歌也是翻唱自刘若英在2003年推出的同名歌曲。周笔畅的版本因为贴合电视剧的剧情，突出青春回忆与治愈感而广受关注。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周笔畅，《原来你也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人们说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让你觉得跑起来就会有风的歌曲。陶喆1997年发行个人的首张专辑，主打歌叫做《望春风》，改编自1933年的同名闽南语民歌。歌曲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旋律与 R&B 元素融合，通过阿卡贝拉的形式开场，以清唱结合人声哼鸣引入，编曲中加入了钢琴、贝斯、鼓组以及响指等节奏元素，形成了中国风与 R&B 结合的最好的作品之一。陶喆担任了编曲制作人，王志平参与制作，这首歌曲也被视为老歌新唱复古风潮的开创性作品，凸显了陶喆 R&B 教父的音乐影响力。

2016年赵雷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民谣歌曲《80年代的歌》，收录在《无法长大》这张专辑中。歌曲是以怀旧的风格展现80年代的时代记忆，歌词由火车、红色背心等意象来描绘都市青年的孤独感和对过往的怀念。柔和的旋律富有画面感，适合午夜独处或旅途来聆听。

2015年，李健作词作曲演唱了歌曲《美若黎明》，作为首播主打歌收录在同名专辑《李健》当中。民谣的风格创作于意大利，灵感是来源于时差让李健清晨早起，感受朝阳带来的希望，夹杂在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状态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借鉴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以充满美好与希望的意象完成了创作。歌词描述少年人看见梦中人的感觉，对女性的印象似油画般的美好，恰如早晨的阳光。在音乐配置上加入了欧洲民俗音乐特色的手风琴，和声部分配上了美声，融合意大利标志性的歌剧元素，整首歌如同传述欧洲民间的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4年，陈慧娴发行专辑，推出了歌曲《阁楼》。歌曲描绘了主人公失恋后的心境，展现了孤独感和对情感的执着。部分观点指出，这种幻想可能是源于梦境或者是记忆修复。音乐风格属于流行，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以悠扬旋律和深远的意境著称。作为陈慧琳的经典作品之一，热度也很高，被评价为旋律动人，歌词有意境，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整体而言，阁楼以细腻的歌词和情感张力，成为了陈慧琳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深受乐迷的喜欢。

0: 人说。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在2020年发行的歌曲《温柔的代价》，探讨了现代生活中个体自我蒙蔽与生命独特性的矛盾，直指人们在社会规训当中的沉默与觉醒。编曲上融合了西塔琴与塔布拉鼓采样，营造出了一些北印度古典音乐的肃穆感。这首歌被乐评人视为其音乐进化的代表，作为旅行团乐队成立15周年的里程碑作品，早已褪去了早期小清新的标签，转向对生命韧劲的深层表达。

歌手阿荣在2020年发行单曲《与我无关》，作词者有感于爱情中的分分合合，通过歌曲表达情感中的意难平，讲述的是一个人爱而不得，最后放手的故事，抒发了从期望到失望，最终接受现实的情感转变。阿荣以独特的烟嗓和略显沧桑的演唱风格，提升了歌曲的戳心指数，歌词也能够唤起听众对生活的共鸣，并且传递积极的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阿荣，《与我无关》，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情，有时候是因为单纯觉得好听。那些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第一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首歌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虎的提携之恩。萧煌奇通过在黄小虎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虎，两人一拍即合，黄小虎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2010年，萧煌奇为了报答就写出了这个旋律。

来自里坚的贝加尔湖畔，当时俄罗斯大使陪里坚一同参观贝加尔湖畔，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下，里坚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并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录回来之后，里坚觉得是旋律可以使用，就拿着吉他试弹，随后花费两三个月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2: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
1: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也是周传雄加入索尼唱片公司的时候几乎近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这首歌曲。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夺目的夕阳，而此时的日落是非常美丽，是紫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在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很有感触，就写了《黄昏》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每一首歌都会被大家单曲循环，有的时候是因为一句歌词，有的时候是因为单纯的好听。今天歌单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曾经的单曲循环。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由王中岩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足够好听，但当时被专辑主打歌《我的心太乱》抢尽了风头。

歌曲来自汪杰，谁名浪子心，也是由潘元良作词，汪杰作曲，陈之远编曲，收录于汪杰1989年8月3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谁名浪子心》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

0: 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下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味道》。这些歌曲不仅副歌优美好听，而且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 DNA 动了的感觉。这个系列我们下期节目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

1998年，任琪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栀子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七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

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7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大叫道：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师父又给了哪吒2件宝贝，一只火尖枪，2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海上仙山。传说在渤海东面离归墟不远的海面上漂浮着五座仙山，分别叫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它们是神仙们居住和娱乐的场所。由于五座仙山都没有根，潮汐一起，仙山就随着海浪飘来飘去，神仙们便去请天帝想办法。天帝让北海海神于强派出15只巨大的海龟去驮仙山，每座仙山3只海龟，这样仙山就稳稳当当的了。从此神仙们便过着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不料这种生活却在某一年被一个龙伯国人的恶作剧给搅乱了，神仙们因此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龙伯国是一个大人国，位于昆仑山以北不知几万里的地方。由于龙伯国的人身材特别高大，而且是龙的后裔，所以他们被称作龙伯。这个国家有一个人因为闲着无事儿，便想找些事儿做好消遣日子，于是他拿了一根钓鱼竿到东方大洋边去钓鱼。很快他就来到了这五座仙山跟前，没走多久他就把五座仙山都游遍了。游遍了各个地方之后，他便把鱼钩放进了海里。不一会儿，他竟接二连三地钓上来6只龟，他也不管3七21，就把它们背回了龙伯国。就这样，驮着岱鱼、元桥的神龟都被钓走了。大风一来，两座仙山被吹得东游西荡，最后顺水漂。

流到北极，沉入了大海。两座仙山上的神仙们只好逃到别的地方。现在五座仙山只剩下蓬莱、方湖和瀛洲三座了，因为他们还有那些神龟驮着。天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处罚了龙伯国的人，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闯祸了。不过这次灾难倒是海上仙山有了名气，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都知道了在大海上有三座美丽而又神秘的仙山，大家都想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长些见识。而且也真有人到过那里，他们都是些在海上捕鱼的渔夫。当海上偶尔刮起大风，小船任凭大风吹送，就会来到仙山边。神仙们会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让他们快快乐乐地过上几日，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于是人间就广泛流传起关于仙山的故事。比如有的人说，仙山上到处都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果，只要吃一点就可以永远活在世上。这些传说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人间君王们的耳朵里。享尽了人间欢乐的君王们听说海上的仙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药，便都不惜钱财做好一切准备，要乘坐大船去仙山求药，一心要寻到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燕国的燕昭王，秦朝的秦始皇，汉代的汉武帝，他们都曾派人寻找过这长生不老的仙药，但最终都一无所获。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女娲补天。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柱，天塌了一角，这时女娲万分震惊。他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正经受着苦难，心中难过极了。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脱离苦难，他决心补好苍天，哪怕要历尽千辛万苦。要补好苍天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浩大而又繁重的工程。可是作为人类慈爱的母亲，女娲为了让心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畏惧艰难和辛劳，积极地承担起了这个补天的重任。补天需要先炼石，女娲先从各条大江和大河里收集了许多五色奇石，然后她燃起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放在天火上烧炼。一天，两天，三天，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炼成了胶状的液体。女娲攀上高耸的山，用这些液体做粘合剂，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方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天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他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他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他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相依为命。

李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孝子，他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得病去世了。他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从此李密就一直和自己的祖母生活在一起。李密从小就遭遇了很多不幸，而且

辞去了官职，回到家里专心照顾自己的祖母。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废掉了魏元帝，建立了晋朝。晋武帝在立太子的时候想起了李密，想让他做太子的老师，于是派人去请李密入朝当官。这时李密的祖母已经90多岁了，他不忍心抛下祖母，于是就写了一篇叫《陈情表》的文章给武帝。文章里说，自己是祖母带大的，两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祖母就没有现在的自己。祖母现在病得厉害，自己实在是不能离开。文章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肺腑。晋武帝司马炎当时正在推行以孝治天下，看完之后深受感动，就撤回了对李密的任命。相依为命，互相依靠着过日子，泛指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

我叫赵星星，也叫铁头，念五年级。你们要是读过《铁头飞侠传》，准认识我。不过那本书读不读都没关系，如果你肚子疼，你就是把那本书从头到尾念三遍，肚子照样疼。现在我讲的故事就不同啦，说不定你听了我的肚子疼是怎么治好的，也能学会治肚子疼。那天下午我又肚子疼了，疼得直哎呦。吴老师说，赵星星，你回家吧，让李明送送你。就凭大侠铁头，肚子疼还得让人家送，我自己上了五轨电车。电车里很挤，一个挺瘦挺矮的老爷爷站在我身旁，使劲摇晃，他要扶上头的扶手，伸伸胳膊够不着，他要扶椅背，椅背上已经有好几只手了。看老爷爷又咳嗽又喘，我对椅子上坐着的大哥哥说，大哥哥，你让老爷爷坐坐好吗？老爷爷年纪大。那个大哥哥斜了我一眼说，凭什么？我也买票了，瞧见了没有，一块，想坐也成，让你爷爷给我一块钱。我原本坐着，要是站着就得付出力气，付出劳动，付出劳动就应该给报酬，对不对？我兜里正好有一块钱，是打算给飞侠，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我一咬牙，把一块钱掏出来给了那个大哥哥。老爷爷坐下了，喘着气，嗓子眼儿还吱吱直响。老爷爷扭过头来说，其实应该你坐，你肚子疼。上了车我肚子好多了，既没哎呦也没弯腰，他怎么知道我肚子疼？我觉得很奇怪。您怎么知道我肚子疼？那你怎么知道我年纪大？两回事儿嘛。短发卸了顶，满下巴的胡茬子花白，脸跟核桃皮儿似的，怎么会看不出年纪大？可是我没说话，也没准儿老爷爷不乐意人家说他年纪大。到站了，我下了车，车立刻开走了。我向坐在车里的老爷爷招手说，再见。瘦老爷爷在窗口朝我点点头，好像也说了句再见。我走了几步，一抬头，看见那个瘦老爷爷站在前头等我，我吓了一大跳。车明明开走了嘛。我口吃地说，您是怎么下来的？一迈腿儿就下来了。瘦老爷爷说，你干嘛老是大惊小怪？你下车的时候不迈腿呀？不迈腿儿下得来吗？跟他讲不清楚，我只好说，老爷爷有事儿吗？他说，我不叫老爷爷，我叫怪老头，你叫我怪老头就成了。我说，那多没礼貌啊。他说，这跟礼貌没关系，好比你叫赵星星，我叫你赵星星，有什么不礼貌的？知道我肚子疼，还一迈腿就下来了，还知道我叫赵星星，怪透了。怪老头这名字对他挺合适。是这么着，怪老头说，除了脑袋长得大了点儿，小脖子细了点儿，你这孩子还算不错。你跟我到家去，我满足你一个愿望。比方说，你想不想要一个带磁铁的新文具盒？再比方说，你至少应该要一包虾皮吧，不然你回去拿什么给飞侠拌饭吃？他什么都知道，真是奇怪。不过这回我听明白他的话了。我说，帮您找个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什么都不要。怪老头说，不一定是要什么东西，我是说满足你一个愿望，什么愿望都可以。比方说，你想不想长出一对

0: 翅膀来，满天飞。这一句话可把我吸引住了，真能长出一对翅膀来，该有多美！我一定飞得高高的，让城里那些大楼看上去像积木一样。可是我的肚子又疼起来了，疼得我只想蹲下。正飞在半空中，肚子这么一疼，那还不一头栽下来，把我摔成肉饼。眼下要说有愿望，那就是让我的肚子别再疼。我给你治好肚子怎么样？怪老头说，你这肚子是怎么一回事？大夫说，因为我不想卫生，肚子里有蛔虫，我吃了好些药，那种粉红色的，像个小窝头，甜的，还有白药片，还有黄药面，总共吃了好几斤，虫子就是不愿意出来，老在肚子里闹。后来肚子再怎么疼，我妈也不让吃药了，怕……伸出舌头来让我瞧瞧。我就伸出舌头来，我说啊，没错。怪老头点点头说，肚子里有虫子还不老少呢，跟我来吧。我一边跟着怪老头走，一边说，您可别给我吃药了，我妈说再吃该把我毒死了。怪老头说，给人家吃药算什么本事呀，我用特别疗法。原来怪老头住的地方离我家挺近，他指着那边一座小平房说，这就是我家。我看了一眼，忽然有点糊涂，小平房在路旁一块空地上，靠近两棵大杨树。昨天下午放学，我还在这儿爬树来着，这儿根本就没有这座房子。怎么不走啊？怪老头转过脸来问我，这地方没房子，我天天上学从这儿过。没房子这是什么呀？怪老头说，我是说原先没有。原先什么都没有？他指指前头，原先有那座大楼吗？原先有这条马路吗？跟这个老爷爷就是说不清楚。怪老头说，我今天早晨才搬来的，不行啊。
1: 当然行，可是连房子一起搬来的，
0: 不搬不成啊，要在那地方修马路。我这个老头最听话，让我拆迁，我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搬来了。
1: 把房子叠起来？怪老头一边咳嗽一边说，
0: 都把我气咳嗽了，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费劲儿，你们老师教你们多累得慌啊，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老师呢。跟我进屋，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
1: 怪老头走到小房子前头，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门上的大铁锁打开走进去，我也随后跟进去。他关好门，走到一个紫红色的很敦实的大方桌前，伸出一条胳膊说，
0: 好好瞧着。
1: 说着他伸出手往桌面上啪的一拍，这一拍桌子忽然垮下去，成了扁扁的一片贴在地上。他弯下腰，跟接一张纸似的把那片紫红色的东西接起来，然后像叠一份旧报纸一样把桌子叠成小块，揣进衣袋里。我看傻了，他可满不在乎，又把那叠起来的纸掏出来抖开往地上一撂，还是那张方桌子摆在原来的地方。我愣了好半天，这才走上去用手按按那张桌子，又用手指头弹弹桌面，桌子纹丝不动，桌面当当响。
0: 多好的红木！
1: 怪老头得意地说，
0: 现在你到哪儿买这么好的八仙桌去？
1: 那么说，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是把房子也这么啪的一拍， 拍成扁片

0: 且叠起来。我常把房子叠起来揣在怀里。怪老头说，这么着出门放心。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怪老头搬过一个小板凳踩上去，把挂在房梁上的一个鸟笼子摘下来，那里头有两只漂亮的小鸟，正嘀哩嘀哩地唱着歌。你敢不敢吃鸟？怪老头问我。吃鸟是野蛮的，我说，鸟对人类有益处。它有什么益处？它们吃害虫。关在笼子里，它们怎么吃害虫？我还得天天喂它们，怪麻烦的。你吃下去，让它们在你肚子里消灭害虫多好。
1: 活吃啊？
0: 多明白呀，煮熟了吃，它们还能捉害虫吗？怪老头打开鸟笼上的小门，抓出一只鸟就往我嘴里送。我急了想逃，可是怪老头放下鸟笼，一把揪住我的领子，硬把小鸟塞进我嘴里。我一喊，小鸟就下去了。你们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治病啊打针啊什么的都不乐意，都得硬逼着才干。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多麻烦，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呢。怪老头一边说，一边把第二只小鸟也弄进我肚子里去了。我吓坏了，呆呆地站在地上，觉得两只小鸟在我肚子里飞。接下来我的肚子疼得更厉害，我就哎呦哎呦叫起来。怪老头说，没事儿，都这样，好比打针，扎的时候特别疼，扎完了病就好了，你要是老怕疼，肚子就好不了。疼了一会儿，果然不疼了。我怎么说来着，一点也不疼了吧？怪老头摇头晃脑，很得意地说。
1: 可是他们怎么出来？
0: 你说小鸟啊，必定是虫儿还没吃光，吃光了你彻底好了，他们自己就飞出来了。
1: 我是说他们从哪儿出来？
0: 这就看他们高兴喽，也许还从嘴里飞出来，也许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再不就是他们啄个洞飞出来，没关系，很小的洞。
1: 我喊起来，那可不成，多小也不成。
0: 怪老头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心地善良，不好意思把人家肚皮咬个窟窿。不过要是肚子里的虫儿吃光了，他们又一时不想出来，你知道外面污染太厉害，他们不乐意出来让烟熏，还有些坏小子总拿气枪打他们，那可就麻烦了点儿。也没准儿他们饿极了乱啄一气，
1: 那可怎么办呀？
0: 没事儿，两天以后还不出来，你就每天吃点虫子，最好是活虫子。
1: 吃活虫子？
0: 再不小米也成，生小米用清水泡泡，像吞药似的吞下去，一天三次，每次1000粒。
1: 我妈妈的粮柜里倒是有半口袋小米，
0: 不管怎么说，只要肚子不疼了，麻烦点儿就麻烦点儿吧。
1: 我谢过怪老头回家了。
0: 第二天早晨上课的时候，两只小鸟忽然嘀哩嘀哩地唱起歌来，我吓坏了，赶紧朝四周看，还好同学们都把头扭向窗户，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吴老师也停下来朝窗外看，他侧耳听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多好听啊。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来了，那时候咱们这儿有好多树，有好多鸟唱歌。
1: 只有我的同桌李明没往外看，他偷偷朝我挤挤眼睛，小声说，
2: 你可骗不了我。
1: 他把手伸到我书桌里摸索一阵子，接着又挨个翻我的衣袋，
2: 真怪。
1: 最后他使劲儿地挠了挠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怪老头儿，我叫赵星星，也叫铁头，念五年级。你们要是读过《铁头飞侠传》，准认识我。不过那本书读不读都没关系，如果你肚子疼，你就是把那本书从头到尾念三遍，肚子照样疼。现在我讲的故事就不同啦，说不定你听了我的肚子疼是怎么治好的，也能学会治肚子疼。那天下午我又肚子疼了，疼得直哎呦。吴老师说，赵星星，你回家吧，让李明送送你。就凭大侠铁头，肚子疼还得让人家送，我自己上了五轨电车。电车里很挤，一个挺瘦挺矮的老爷爷站在我身旁，使劲摇晃，他要扶上头的扶手，伸伸胳膊够不着，他要扶椅背，椅背上已经有好几只手了。看老爷爷又咳嗽又喘，我对椅子上坐着的大哥哥说，大哥哥，你让老爷爷坐坐好吗？老爷爷年纪大。那个大哥哥斜了我一眼说，凭什么？我也买票了，瞧见了没有，一块，想坐也成，让你爷爷给我一块钱。我原本坐着，要是站着就得付出力气，付出劳动，付出劳动就应该给报酬，对不对？我兜里正好有一块钱，是打算给飞侠，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我一咬牙，把一块钱掏出来给了那个大哥哥。老爷爷坐下了，喘着气，嗓子眼儿还吱吱直响。老爷爷扭过头来说，其实应该你坐，你肚子疼。上了车我肚子好多了，既没哎呦也没弯腰，他怎么知道我肚子疼？我觉得很奇怪。您怎么知道我肚子疼？那你怎么知道我年纪大？两回事儿嘛。短发卸了顶，满下巴的胡茬子花白，脸跟核桃皮儿似的，怎么会看不出年纪大？可是我没说话，也没准儿老爷爷不乐意人家说他年纪大。到站了，我下了车，车立刻开走了。我向坐在车里的老爷爷招手说，再见。瘦老爷爷在窗口朝我点点头，好像也说了句再见。我走了几步，一抬头，看见那个瘦老爷爷站在前头等我，我吓了一大跳。车明明开走了嘛。我口吃地说，您是怎么下来的？一迈腿儿就下来了。瘦老爷爷说，你干嘛老是大惊小怪？你下车的时候不迈腿儿呀？ 不迈腿儿下得来吗？跟他讲不清楚，我只好说，老爷爷，有事儿吗？他说，我不叫老爷爷，我叫怪老头儿，你叫我怪老头儿就成了。我说，那多没礼貌啊。他说，这跟礼貌没关系，好比你叫赵星星，我叫你赵星星，有什么不礼貌的？知道我肚子疼，还一迈腿就下来了，还知道我叫赵星星，怪透了。怪老头这名字对他挺合适。是这么着，怪老头说，除了脑袋长得大了点儿，小脖子细了点儿，你这孩子还算不错。你跟我到家去，我满足你一个愿望。比方说，你想不想要一个带磁铁的新文具盒？再比方说，你至少应该要一包虾皮吧。

0: 然，你回去拿什么给飞侠拌饭吃？他什么都知道，真是奇怪。不过这回我听明白他的话了，我说，帮您找个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什么都不要。怪老头说，不一定是要什么东西，我是说满足你一个愿望，什么愿望都可以。比方说，你想不想长出一对翅膀来满天飞？这一句话可把我吸引住了，真能长出一对翅膀来该有多美，我一定飞得高高的，让城里那些大楼看上去像积木一样。可是我的肚子又疼起来了，疼得我只想蹲下，正飞在半空中，肚子这么一疼，那还不一头栽下来，把我摔成肉饼。眼下要说有愿望，那就是让我的肚子别再疼。我给你治好肚子怎么样？怪老头说，你这肚子是怎么一回事？大夫说，因为我不想卫生，肚子里有蛔虫，我吃了好些药，那种粉红色的像个小窝头，甜的，还有白药片，还有黄药面，总共吃了好几斤，虫子就是不愿意出来，老在肚子里闹。后来肚子再怎么疼，我妈也不让吃药了，怕。伸出舌头来让我瞧瞧。我就伸出舌头来，我说，啊，没错。怪老头点点头说，肚子里有虫子还不老少呢，跟我来吧。我一边跟着怪老头走，一边说，您可别给我吃药了，我妈说再吃该把我毒死了。怪老头说，给人家吃药算什么本事呀，我用特别疗法。原来怪老头住的地方离我家挺近，他指着那边一座小平房说，这就是我家。我看了一眼，忽然有点糊涂，小平房在路旁一块空地上，靠近两棵大杨树，昨天下午放学我还在这爬树来着，这儿根本就没有这座房子，怎么不走啊？怪老头转过脸来问我，这地方没房子，我天天上学从这儿过。没房子这是什么呀？怪老头说，我是说原先没有。原先什么都没有？他指指前头。原先有那座大楼吗？原先有这条马路吗？跟这个老爷爷就是说不清楚。怪老头说，我今天早晨才搬来的，不行啊。
1: 当然行，可是连房子一起搬来的，
0: 不搬不成啊，要在那地方修马路。我这个老头最听话，让我拆迁，我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搬来了。
1: 把房子叠起来？怪老头一边咳嗽一边说，
0: 都把我气咳嗽了，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费劲儿，你们老师教你们多累得慌啊，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老师呢。跟我进屋，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 怪老头走到小房子前头，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门上的大铁锁打开走进去，我也随后跟进去。他关好门，走到一个紫红色的很敦实的大方桌前，伸出一条胳膊说，
0: 好好瞧着。
1: 说着他伸出手往桌面上啪的一拍，这一拍桌子忽然垮下去，成了扁扁的一片贴在地上。他弯下腰，跟接一张纸似的把那片紫红色的东西接起来，然后像叠一份旧报纸一样把桌子叠成小块，揣进衣袋里。我看傻了，他可满不在乎，又把那叠起来的纸掏出来抖开往地上一撂，还是那张方桌子摆在原来的地方。我愣了好半天，这才

0: 他走上去，用手按按那张桌子，又用手指头弹弹桌面，桌子纹丝不动，桌面当当响。
1: 多好的红木！
0: 怪老头得意地说：“
1: 现在你到哪儿买这么好的八仙桌去？”
0: 娜娜说：“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是把房子也这么啪的一拍，拍成扁片片。”叠起来，
1: 我常把房子叠起来揣在怀里。
0: 怪老头说：“
1: 这么着出门放心。”
0: 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怪老头搬过一个小板凳，踩上去，把挂在房梁上的一个鸟笼子摘下来，那里头有两只漂亮的小鸟，正嘀哩嘀哩地唱着歌。
1: 你敢不敢吃鸟？
0: 怪老头问我。
1: 吃鸟是野蛮的，
0: 我说，鸟对人类有益处。
1: 它有什么益处？
0: 它们吃害虫。
1: 关在笼子里，它们怎么吃害虫？我还得天天喂它们，怪麻烦的。你吃下去，让它们在你肚子里消灭害虫多好。
0: 活吃啊？
1: 多明白呀，煮熟了吃，它们还能捉害虫吗？
0: 怪老头打开鸟笼上的小门，抓出一只鸟就往我嘴里送。我急了，想逃，可是怪老头放下鸟笼，一把揪住我的领子，硬把小鸟塞进我嘴里。我一喊，小鸟就下去了。
1: 你们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治病啊、打针啊什么的都不乐意，都得硬逼着才干。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多麻烦，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呢。
0: 怪老头一边说，一边把第二只小鸟也弄进我肚子里去了。我吓坏了，呆呆地站在地上，觉得两只小鸟在我肚子里飞。接下来我的肚子疼得更厉害，我就哎呦哎呦叫起来。怪老头说，
1: 没事儿，都这样，好比打针，扎的时候特别疼，扎完了病就好了，你要是老怕疼，肚子就好不了。
0: 疼了一会儿，果然不疼了。
1: 我怎么说来着，一点也不疼了吧？
0: 怪老头摇头晃脑，很得意地说。可是他们怎么出来？
1: 你说小鸟啊，必定是虫儿还没吃光，吃光了你彻底好了，他们自己就飞出来了。
0: 我是说他们从哪儿出来？
1: 这就看他们高兴了，也许还从嘴里飞出来，也许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再不就是他们啄个洞飞出来，没关系，很小的洞。
0: 我喊起来，那可不成，多小也不成。
1: 怪老头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心地善良，不好意思把人家肚皮咬个窟窿。不过要是肚子里的虫儿吃光了，他们又一时不想出来，你知道外面污染太厉害，他们不乐意出来让烟熏，还有些坏小子总拿气枪打他们，那可就麻烦了点儿。也没准儿他们饿极了乱啄一气，
0: 那可怎么办呀？
1: 没事儿，两天以后还不出来，你就每天吃点虫子，最好是活虫子。
0: 吃活虫子？
1: 再不小米也成，生小米用清水泡泡，像吞药似的吞下去，一天三次，每次1000粒。
0: 我妈妈的粮柜里倒是有半口袋小米。
1: 不管怎么说，只要肚子不疼了，麻烦点儿就麻烦点儿吧。
0: 我谢过怪老头回家了。
1: 第二天早晨上课的时候，两只小鸟忽然嘀哩嘀哩地唱起歌来，
0: 我吓坏了，赶紧朝四周看，
1: 还好同学们都把头扭向窗户，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
0: 吴老师也停下来朝窗外看，
1: 他侧耳听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多好听啊。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来了，那时候咱们这儿有好多树，有好多鸟唱歌。

只有我的同桌李明没往外看，他偷偷朝我挤挤眼睛，小声说：“你可骗不了我。”他把手伸到我书桌里摸索一阵子，接着又挨个翻我的衣袋，真怪。最后他使劲地挠了挠头。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

0: 城吧。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二集，我的代表。一放学，我妈就把我关在屋子里，写作业没得说，应该的。可是写完作业还不准出去玩，要念妈妈给我借来的一大叠数学公式大全、报考初中100题什么什么的，这可就有点让人受不了。偏我妈还抓得特别紧，她在厨房里忙着做饭，也要每隔几分钟就推开我的门探头看看，要是见我坐着不动，我妈就笑得满脸开花。我儿子真乖。如果碰巧我在地板上打醉拳，我妈就不管我作业做完了没有，眼珠子一下子瞪得溜圆，眉毛也立起来了。怎么回事？肉皮子又痒痒了是吧？这话很不友好。更糟的是，随着这话，我妈多半还要采取一点不友好的行动，好让我肉皮子不那么痒痒。这一天我做完作业，偷偷翻着一张借来的童话报，正好看见一个5年级的同学给咬耳朵姐姐写的信，上头说，我总想把一切事情做完之后出去玩一会儿，但爸爸妈妈老看着我，逼我做功课。我一看到这儿就乐了，怎么他爸爸妈妈跟我爸我妈一个样？再接着看下去，那位同学说，我想发明一种喷雾器，当我想要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往他们眼前一喷，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就可以出去玩了。等我回来，再往他们眼睛上喷另一种雾气，这下子他们就看见了，而我呢，仍旧在做功课。我心想，也不知道他的喷雾器发明出来没有，要是发明出来了，借来用用倒不坏。再看最后写的学校和姓名，我泄气了。唉，原来这位同学是上海的，离我太远了，看名字又是个女生。这么一泄气，我可就挑起毛病来了，心想，这法子多笨，举着个喷雾器在他爸爸妈妈眼皮子底下比比画画，他爸爸妈妈会瞧不见？还没等喷呢，大耳光早就扇过来了。再说喷雾器里准是药水儿，那玩意儿喷到眼睛里受得了吗？别看我妈对我常常是不怎么友好，我对妈妈却一贯友好，我不忍心这么干。其实办法是有的嘛，比方说找个个头跟自己差不多的同学，穿上我的衣服往那儿一坐，反正书桌靠墙，妈妈推门瞧见坐着个人看书，也就说声真乖，赶紧回厨房照顾他的热油锅去了。这办法当然也有缺点，个头差不多的哥们儿好找，也能热心帮忙，可是自己出去开心，让人家坐在这儿受罪，合适吗？再说凡事都有个万一，万一妈妈闲下来想检查一下我到底是坐在那儿背数学公式大全还是画小人，那不就露馅了。这么着就要有一个跟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代表，连说话的声音都没区别，这种事儿别人连想都不敢想，可我就是另一回事了。现在认识了怪老头，我信心大增，去求求怪老头，这事儿也说不定就能办成。可惜一连好些天，我上学都没见着怪老头的房子，没准儿这地方也说怪老头的房子是违章建筑，怪老头不得已又把房子叠吧叠吧搬走了。还算运气，这天我放学正看见怪老头站在大杨树底下，探头探脑地往大楼的窗户上看，我一时非常快活，赶紧上去打招呼。

0: 老爷爷，有日子没见您了，您怎么又搬了？
1: 怪老头说，是赵欣欣的，没办法，这座楼二楼上住着位姑娘，整日弄一帮小伙子跳 Tisco， 叮叮咚咚。一楼呢，又住着个老太太，天天练嗓子，冲着窗户外头喊
2: 哆来咪发嗦拉西，
1: 那声还直哆嗦，我听着跟猫抓心似的，我只好搬走。这两天听说这儿的居委会做了个规定，不许他们瞎闹腾，这不我回来听听是不是真不闹腾了。
0: 我问怎么样呢，怪老头又朝窗户上看看，
1: 好像是没什么大动静，得先住下再说，什么时候再闹我再搬。
0: 怪老头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大叠灰色的纸，双手扯着用力一抖，撒开手，眼前立刻出现他那座平房。我虽然知道他有这么一手，也亲眼见过他把大方桌拍扁叠成一小片，可我还是惊得发呆。怪老头走上台阶，拉开门说，
1: 进来吧，你不是找我有事儿吗？
0: 我跟在他后头，进门的时候悄悄用手在墙上按了一下，完全不是什么帐篷，而是实实在在的砖墙，跟我先前见过的一样。怪老头进去拉过一个小方凳让我坐，他自己也坐下，
1: 说说有什么为难的事儿？
0: 我吞吞吐吐把我想找个代表的想法说了，我有点不好意思，讲完又补充说，其实呢是件小事儿，跟肚子疼不一样，办不办都没关系，要是挺难的您就不用麻烦了。没想到怪老头反倒生气了，他一扭脖子瞪着我说，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说我办不到？
0: 也不等我回答，他就站起来一掀门帘走进屋里，喊一声，
1: 你进来。
0: 我走进屋里，怪老头正站在一个大衣柜旁等我，他把我推到大衣柜上的镜子前头，我往镜子里看一眼，自己从头到脚都映在大镜子里。
1: 站好了别动，
0: 怪老头说。他走到墙边去拉一根灯绳，只听得哒哒一声响，屋子里顿时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感觉是他关掉了电灯，可是脑子里一闪，不对，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明明看见敞开的窗户有阳光射进来，难道他会一拉开关把太阳也吸掉？黑暗里我觉得怪老头走到我面前，沙沙地卷着一张纸，接着他走开，哒哒一声响，屋子又亮了。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面前的大镜子不见了，原先安着镜子的地方只剩下光秃秃一块三合板。再瞧瞧怪老头，手里攥着一卷杏黄色的纸，正得意洋洋地用纸卷敲着另一只手的手心。我不禁叫了一声，您的玻璃镜子还能卷起来？怪老头说，
1: 多明白呀，要是不能卷，我叠房子的时候镜子还不碎呀。
0: 够神的，可是这跟我的代表有什么关系？怪老头并没等我发问就说，
1: 你瞧着。
0: 怪老头把手里的纸卷一抖，屋子里顿时多出个人来，这人大脑袋细脖，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而且连衣服鞋子也和我身上的丝毫不差。要是他面对我站着，我一定怀疑我在照镜子，可是他正面朝怪老头，眨巴着眼睛看着他。怪老头对他说，
1: 你听着，他叫铁头，大名赵欣欣，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替赵欣欣坐在屋里看书，让他高高兴兴在外头玩。

0: 你也用不着费什么力气，假装看就行了，反正费脑子也白费，你总不能把书念到他脑袋里去。
1: 我怕那孩子不同意，赶紧补充说，
2: 就是，其实我坐在那儿也不动脑子，因为那些书都是课外的，是我妈给我吃的小灶。
1: 那孩子望着我连连点头，还挺和气地冲我一笑。怪老头问那孩子，
0: 都听见了吧？
1: 又转向我说，
0: 你用完了就照这样子，你瞧着。
1: 他两手各捏住纸卷的一个角，抖搂一下，那孩子忽然间无影无踪。
0: 他把纸卷交到我手里说，你自己试试。
1: 我按照怪老头那样子捏住纸卷，两脚一抖，那个假铁头立刻站在我面前，
0: 我又一抖，他立刻不见了。我高兴得只想翻个跟头。
1: 谢过怪老头，我一口气跑回家，钻进我的小屋，把门锁好，扯住那卷纸的两角一抖，纸刷的一声，那孩子应声而出。他一出现，立刻奔向我的书桌，面朝墙壁坐下，扯过一本书，就一动不动地看起来。这下子可把我乐坏了。我走上去说，
2: 不急不急，我妈还没下班呢，我得先做作业，做完我妈也就回来了，她先检查我的作业，检查完她去做饭，那时候你再当我的代表。
1: 我的代表说，好，那你就先让我回去吧。
2: 我倒不着急让她回去，听声音这代表也跟我没什么两样，
1: 可我还应该试试他的智力，好知道妈妈万一问起他什么的时候会不会砸锅。
2: 我问他，好比说吧，你正看书，我妈进来问你干什么呢，你怎么回答？
0: 这还不好说。那孩子翻着手里的书说，
2: 我就说我正在念，
1: 哎呦糟了，怎么是射雕英雄传？
2: 瞧瞧，出毛病了吧。
1: 我皱着眉头说，
0: 可是心里非常满意，这个代表不赖，他认识字，念这本书的名字挺流利，此外他还懂得当着我妈的面不能看这个，这可不容易。
1: 我想再试试，又问他，要是我妈妈说，你怎么看这个，你不想上重点中学了，不想要新自行车了，那你怎么说？
2: 我的代表反问我，
0: 你怎么回答？
2: 我说，我问你呢。
1: 我的代表说，
2: 对，可是我得知道平常你在这些问题上是个什么态度，要不我说的对。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城市的清晨，当象征清晨的号角消失，自然又会有新的方式来填补。在一天的起点阶段，有很多歌曲适合用来醒脑。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陪你住在奇妙镇上。

这是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歌曲，也是一首宣传推广曲，跟之前的一首歌是用了同一个曲，只不过改变了词，非常的欢快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首歌加入到自己的清晨歌单当中。

来自陈磊奇妙能力歌。真正的小清新怎么可能在安静的清晨用吵杂的音符去惊扰文艺的美梦，在小清新的世界里，最简单最朴素才是最有力量的声音。一把吉他，一种带点颓废的女声，如陈丽在小清新的耳中就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的醒脑好歌，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大太阳》。

太阳是一天的起点，甚至也是好心情的起点。有太阳的日子，心情也不会那么的阴郁，人也会自然变得开朗起来。如果有一天窗外没有太阳，那就让音乐来代替阳光吧。

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 Happy Soul。 当你还做着南征北战的梦，当你还在走着春夏秋冬的路，另一个摆在你面前的现实就是你今天不能自然醒。这首歌用它来唤醒你的一天，快乐自然多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华晨宇，趁你还年轻。越年轻就起得越晚，秘密只因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耐折腾，因为年轻所以游戏人生。一首趁年轻，从成龄唱到了华晨宇，从60后唱到90后，不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总是一样，晚睡晚起，享受青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汪苏泷解释说，万有引力代表的是曲风较多，比如说有 R&B、Funk、Pop、中国风、对唱情歌等，但是却不会因为曲风复杂而觉得没有统一性，仍然是以统一性为主。今天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醒脑的好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0: Toyota 3939届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需要配合一些节奏感强的音乐这样可以让运动的节奏更加相匹配能够激发运动的欲望提高效率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

这首歌是佐科会作词，王心凌来演唱，该歌曲也是改编自1958年的一首英文歌曲。后来呢，这首歌也被其他歌手所再次翻唱，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微笑 Pasta》。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草蜢，《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一二的选作主题曲，轻快的小调为大家留下了清新而深刻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必唱必点的歌曲之一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节奏感强，而且还能在跑步运动的时候提供不同的情感体验，适合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感到愉悦和放松，同时也有很多歌曲能够激发潜能和动力，总的来说就是适合不同的心情和运动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网友说，时间在走，日子还要继续，接受现实，所有的经历皆是成长。无论发生什么，都微笑去面对生活。错过的人和事，也终将教会我们懂得去珍惜。伍佰在1999年创作并演唱了经典的。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

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

0: 及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

0: 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 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前面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

0: 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

0: 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政协举行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区域医疗水平资政会，吴静讲话，孙军主持，尹春华出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桥区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推进学习教育层层落实、步步深入。近年来，天长市以创新强驱动添活力，以改革破难题增动力，以开放聚资源强引力，全面激发跨越发展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8月27日，市政协举行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区域医疗水平资政会，市委书记吴静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听取了市政协两个调研组的调研报告。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吴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发区工作和健康中国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充分利用这次资政会成果，立足滁州实际，优化规划，改进工作，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吴静强调，要坚持创先争优，把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务实推动双招双引工作，着力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挑大梁，在打造滁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做贡献，在扩大对外开放上当先锋，在增强园区发展内生动力上勇探索，在营造风清气正静足的政治生态上做表率，努力将开发区建设成为现代化产业引领区、开放创新先行区、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要坚持发展为民，高标准推进医疗体系建设，高水平深化区域医疗合作，高效能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全力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吴静指出，近年来，市政协聚焦中心大局，深入协商建言，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希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坚持实干担当，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更好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政协开展工作，为政协委员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孙军在主持会议时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协商成果转化，发挥政协作用，持续建言献策，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据通讯员陈月清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桥区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推进学习教育层层落实、步步深入。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南桥区委以上率下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带头举行读书班、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等，示范带动各参学单位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368场次。各级党组织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三会一课常态学、辅导报告专题学、线上线下同步学的联动机制，实现学习内容参学人员全覆盖。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南桥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刀刃向内，动针碰硬，确保问题查得准、改得实。区四大班子和县处级领导干部采取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反应等途径，全方位检视问题短板，坚持真改实改，对查摆出的问题实行责任化落实、闭环化消耗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完成实现。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等五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建立清单加闭环、倒查加问责工作机制，项目化推进问题整治，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从制度上找根源、堵漏洞。南桥区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深入查找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推动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做到管当前、治长远。全区废止、修改、建立一批制度文件，以刚性约束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南桥区坚持开门搞教育，深入一线化解难题，将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惠。南桥区健全居民说事、支部记事、会议议事、联动办事、群众评事的闭环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走进一线，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破解难题。各镇街道累计开展说事活动380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719。

九件。各职能单位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服务机制。区营商环境服务中心针对跨部门、跨领域复杂企业诉求，健全联席会议议事制度。区档案馆深化一网通办，实现档案查询接口接入政务服务平台皖视通 APP， 推动档案服务指尖办。南桥乡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依托区域公共品牌“桥一桥”，统筹茶叶、雏菊、稻米、瓜子等农产品统一产销，推动农产品精细化、品牌化、市场化运营，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本台消息，近年来，天长市以创新强驱动添活力，以改革破难题增动力，以开放聚资源强引力，全面激发跨越发展新动能。该市创新成果日渐丰硕，建成全省县域首个科创飞地天长上海离岸科创中心，打造国家级创新平台7家，省级创新平台95家，院士工作站5家。一产业链一研究院实现重点产业全覆盖，仪器仪表研究院获批省级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91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科技型中小企业数5年翻2番，分别达19家、887家。天康集团荣获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近年来，该市改革成效明显，累计承担国家级试点18项、省级试点32项，科技创新4题模式被中央深改办刊发推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住宅类房屋整治试点工作获批全国先进，县域一供体等改革事项连续4年入选全省10大改革案例。数字经济、母军论英雄改革获省政府督察激励，连续3年入选全省母军效益领跑者前3，连续2年获评全省营商环境优秀单位。与此同时，该市开放能级得以提升，以项目牵引合作发展，招引1元以上项目307个，投资973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30个。君乐宝、金麦郎、金矿等一批食品龙头项目落地见效，天大铜业、新博新能源等一批重大项目刷新天长速度，获省政府相关激励3次。公铁水空立体交通加速构建，滁天高速省道204九九公路建成通车，今天宜高速通用机场建设有序推进，获评全国4好农村路示范县、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通讯员于冰冰报道，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已圆满结束。记者日前从市残联了解到，我市多名残疾考生凭借坚韧毅力、奋力拼搏，顺利考上大学，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今年，全市共有50余名残疾考生参加普通高考、特殊教育单独招生考试，覆盖肢体、视力、听力、言语等多种残疾类别。其中，30余人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10余人达到专科录取分数线，多名考生被省内外知名院校录取。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链条惠残助学保障体系，落实各项教育资助政策，不断优化残疾学生就学服务，持续为残疾学生求学圆梦保驾护航，致力于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激励更多残疾人勇于追逐梦想，实现人生价值。同时，我市聚焦残疾学生求学、成长、成才、就业全周期精准发力，推出多项暖心助残举措，协助残疾考生申请高考合理便利，推进实施残疾大学生教育引航计划，助力残疾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莱安台马池龙晨史克昌报道，这段时间，莱安县半塔镇罗庄村8000亩葡萄进入集中成熟期，受此前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大量成熟果品一度面临滞销压力。当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积极开展线上推介，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流量成为新销路，及时化解了果农的滞销难题。
走进半塔镇罗庄村的一处葡萄园，镇村干部化身主播，站在大棚前，举着一串刚摘下的阳光玫瑰葡萄，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荐。自从和美乡村直播间

0: 葡萄专场好物推介开播以来，当地的罗庄葡萄在周边打响了名气，引得众多网友纷纷前来下单。与此同时，这里还积极对接爱心企业，通过保底收购的方式让果农吃下定心丸。截至目前，滞销葡萄销量已突破10万斤。从滞销筹卖到线上热销，直播加助农模式正成为半塔镇解锁乡村振兴的新密码。为了让更多优质农产品搭上数字快车，当地还进一步建强和美乡村直播间阵地，组建由镇村干部、返乡青年等组成的乡村主播团，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结合葡萄、西瓜、茶叶等时令农产品开展常态化推介，同时建立线上引流、线下对接、平台兜底的产销联动机制，让好产品对接大市场，好收成变成好收入，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据报道，近日全椒县青年文化艺术之夜在太平古城元城广场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团县委主办，以文艺为载体，集中展现全县青年锐意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古河镇积极响应，主动参与，选派优秀村干部吴璇登台献唱经典曲目《绒花》，依托县级文艺舞台展示文化成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当晚的太平古城流光溢彩，氛围浓厚。舞台之上，歌手以细腻醇厚的唱腔、真挚饱满的情感全新演绎经典曲目《绒花》，歌声婉转悠扬，舒缓动人，兼具感染力与共情力。真挚的演绎、沉稳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为整场文艺之夜增添了温情雅致的别样韵味。文艺聚人心，青春复兴能。此次参演是古河镇深耕基层文化建设、厚植文明乡风的生动实践，也是该镇激发青年活力、培育文艺人才、涵养乡土文化氛围的鲜活缩影。本台消息，日前琅琊区凤凰湖社区组织辖区老年人开展跨越数字鸿沟畅想智慧晚年主题活动，通过实操教学帮助老年人熟练使用智能设备，乐享智慧晚年生活。活动现场，志愿者围绕老年人日常高频需求，重点讲解扫码出行、线上就医、生活缴费、微信通话等实用功能，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网络安全防范能力，全力增强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转中雨，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中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蕊，播音白云，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欧阳，我是小凡。2018年，王心凌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以失恋为主题的歌，叫做《大眠》，描述了沉浸痛苦到最后释怀的情感历程。凭借着她细腻的歌词和感染力强的嗓音，引发共鸣。歌词围绕失恋后的挣扎与释怀展开，也刻画了痴心投入却最终选择与自己和解的复杂情感。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

2008年，方大同创作了经典的歌曲《爱我吧》，收录在专辑《乘月》当中。歌曲反复呼唤“爱我吧”为核心，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无奈。歌词通过内心独白式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在感情当中的纠结与挣扎。那么，这首歌曲的歌词也通过反复的吟唱，刻画了情感中的压抑与不安，结合时空变换了这么多等意象，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人生境遇的反思。

0: 2023年，歌手魏如萱创作了一首充满个人情感与都市孤独感的作品《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灵感呢也是源自他在纽约巡演时因为时差和生活混乱引发的强烈的孤独感。他将这种够不着地的失重感转化为直白而细腻的歌词，音乐风格上搭配双吉他弹奏，将孤独情绪包裹在柔软的旋律当中，形成了掌心轻抚枯肿眼皮般的治愈感。歌词口语化，通过纽约曼哈顿的都市意象与个人心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被乐评人形容为2000年代台式古早风的现代演绎。
1: 你没有接你最好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汪苏泷为电视剧《繁星四月》创作了插曲《雨天》。这首歌最初是为戚薇2016年个人专辑定制的编曲，后因剧集的需要，由汪苏泷改编为男性视角的版本，保留了钢琴与单簧管的极简配置，突出了人生情感以及贴合剧情氛围的一些内容。歌曲以屋檐、脚步等意象勾勒离别的场景，歌词呈现恋人分离的隐痛，形成克制而绵长的情感表达。

2015年，王铮亮创作了歌曲《爷爷的过往》，这是他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创作并演唱的献礼歌曲。歌曲是以个人的视角讲述抗战父辈的热血故事，旋律激昂厚重。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担任了交响乐以及弦乐的伴奏，营造了强烈的历史沉浸感。歌词的主题呢，是通过照片里的古城、爷爷的故事等意象，串起对抗战岁月的追忆与致敬。王铮亮团队历时3个月完成了创作，融入了对抗战老兵的深厚的情感。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爷爷的过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喝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其中穿插的口琴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而歌词内容来自于词人内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闺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如果说友谊是一棵常青树，那么浇灌它的必定是出自心田的清泉。今天我们的歌曲跟朋友有关，跟友谊有关。第一首歌，周华健《朋友》。